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1到162公里之间，大甲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的 389.2 公里，过了九如路间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1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9.6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的大发前有故障车停放在辅助车道上，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幼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好，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来，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主持你伫倒位的早上，一切注意哦，安全拢爱随时请小心细致呀。好，落风啦。哥再来关心，目前伫台南市安定区安定东路七的178线路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哥细致一下吼。来，还有其他路况，随时可以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0123，路况可以到三江提供咯。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2: 好，时间早上的8:10了，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小队长朱丕文小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学时间，辖区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西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以上谢谢。
2: 好，谢谢小队长喽。

好，8:12了，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红气象提供。接下来听一零的新歌，唱个心疼。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Check this out.
2: 好，8:17了哦。好，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安定东路跟市道178线的路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台南市北区大港街大和路哈、哦、也是事故哦。哦，弄天气的，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随时之类。来，路况哦，会继续到三港提供和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的其实随时到三港提供咯。来，新闻消息，咱来看的婚礼，好、哦，的婚礼的北港调天宫亚妈祖，好、哦，这个活动准备开始了。好，那么估计要够真侪人来人雕哈。哦来参与的妈祖神轿的朝敬，以及各个游街的活动吼。来5号到9号，伫北港的北港镇实施的机动的交通管制，好有民众爱提早的规划行程哦。来讲个农历3月19-20啊，也就是公历的5月5号、6号，上午8点来举行的妈祖登轿仪式。上午9点出庙出巡南北港，好、哦，那么会经过着云林啦、嘉义、六卡啦、新港啦，好、哦，等等的所在，那么随同着个传统的祭典和民俗表演，以及有精进的各个来出动。来，云林警局北港分局表示，5月5号、6号妈祖出巡了后，7号、9号。妈祖诞生的东港，会当讲，成千上百的，由北港朝天宫分灵的庙宇啊，拢会回庙来进香，用入着一铺的人雕、车雕，好、哦，所以呢，管制实施对5月5号持续到5月9号，好、哦，那么交通管制5月5号上午6点。到5月6号12点，5月7号到5月9号5点到12点，交通管制范围和铁道路、华南路、民生路、民友路周边、北港大桥往市区方向街道车流的管制。停车管制禁止停车的时段，5月4号8点到5月10号6点。禁止路边停车路段，包括着华南路、和铁道路、公和五路部分的路段。建议民众哈、哦，建议民众哈、哦，那么用外围停车场，搁在行路来入来市区，好、哦，再来进入市区，再来进入市区，好不好？好、哦，提醒大家，遵守着一切的交通规则，大家才会当来放心哦。好，8:20了，任何一个接下来的落空播枪提供好景广了。我们来听的这是 Super Junior 演唱的歌剧《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8:24，路况在台南市东区宜东路50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好，在永康的永安路永安二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台南市的中西区友爱街2号，好，也是事故。还有在善化区成功路173-1号，在 7 之前的事故，以及柳营中城里柳营132-85号也是事故，还有在仁德区的宝仁路108号都是事故在这儿。好，那么台78线往东10.9到11公里过东势交流道外侧路间也是都有轮胎。好，就麻烦朋友随时小心留意了哈，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来八点过二十九分了哈，任何一些偶像落后的补充，随时到三江提供好情广了。好，0800-000-123-0800-123。好，落后的补充随时提供了。现在节八点半五分钟新闻了后，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喽，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三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3.6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

0: 经过统计，20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6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3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4人，造成3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4: 警方现场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2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3: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5: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6: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炎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炎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啉或者是制善、灭杀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5: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细腻，危险驾驶大问题，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继续来到在时八点过三十八分，再来今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陪伴。来，老洪目前来看这个，第第七十八线哈，翁当。当时交流到黄沙路径有翁姓动物吼，有翁姓动物。台南市东区的义东路五十号公，原来是事故吼。好，东区的义东路五十号公，原来是事故。来，伫台南市中西区义外街二号公，正原来是事故。义外街二号原来是事故。台南神华的新公路173/1号的西门头前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台中市的柳营区中天里，柳营132/85号公车也是事故。来，伫台中市的仁德区宝仁路108号公，原来是事故，而且提示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咯。罗凤啊，会记起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随时提供好情况咯。Check this out.来，继续来听这首新歌，方顺吉的《无你的孤单》。

0: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好，现在是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都安全，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节哈。那么落风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好情况咯。好，0800-000-123，空白0000-123，好，随时记得落风的补充。好，继续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咯。好，继续关心落风。
1: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2: Drop it.
0: Line 目前看一个，在国乐一河北上362.7，接近的电金系统来算讲有大盘部和大帆布的掉落。来，一个有。看到地带78线往东东西交流道，我说路径讲有往生动物哦。在我们七东区的宜东路50号，好，讲我那是事故。地带龙的永康的永安路和永安街交叉口，讲嘛是事故的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节哦。好，落风哦，已经到三江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你刚有爱食豆腐，好、哦、吃豆腐哦。好，咱的营养师讲啊，市面上啊各种的豆腐很多种，有的是真正黄豆所做的，有的就是满满拢是淀粉、油脂，甚至是甜点。来讲，咱讲真正黄豆的豆腐，豆腐啦吼、哦。来，传统的板豆腐哦，两杯这个味道是上盖管，水分上少，口感是最扎实的，就是很真的食物啊。不管是一般人、银发族哈、哦，想要练身材的，好补充营养的，都是最实用的选择哦。好，不过也提醒，如果有肾脏病朋友、有腰肌没朋友，请依照腰肌功能和营养师建议调整的分量。好，分量要调整。来，搁再来就是嫩豆腐，水分侪，口感正油，同款的体质之下，两百几的味道比着板豆腐较低，但是非常适合着，这个牙口不好，吼、哦，喙齿无甲偌好的，一寡长辈。或者是手术了恢复的时阵来使用。好，再来是冻豆腐。好，板豆腐的冷冻版，孔洞比较多，坑哦，这个孔洞比较多，好、哦、会吸汤汁哦。假会各位时阵爱特别注意，伊会吸满着麻辣锅或者是沙茶汤汤底，食落去可能都是满满的油跟盐，好、哦，也就是钠，好、哦，就是。冻豆腐，来第二组，其实也是两个制品，鸡蛋豆腐，口感加滚溜，大人囡仔拢爱。伊主要原料是鸡蛋，唔是黄豆。伊原锅会当提供着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你要注意着伊的料理方式。如果是粿粉的，就去煮；或者是红烧砍鸡，热量吼拢会变悬。来，搁再来就是。披着豆腐皮的加工品，好是有豆腐皮的这个加工品的这种印象。来，要减重控制着血油的朋友，好、哦，千万唔通将伊当作是真轻的食物直直食。像是百叶豆腐，有大豆两倍，但是制作过程当中，伊加入入来大量的油，调配了淀粉。所以它是加工豆仔的製品，热量和油脂都偏高、哦、所以呢要捏卤味鹹酥雞的時候你可能要注意。好，再来是所谓的鱼豆腐，常常在火鍋料当中，其实是鱼魚醬的加工品，除了加淀粉油脂调配了，它不定义是吃鱼啊，而且它的钠含量偏高，心血管的疾病的人要特别注意。来，接下来就是，其实它是淀粉，或者是甜点，吃多你要注意。花生豆腐、芝麻豆腐，主要的原料是土豆、麻啊，再加上淀粉，好、哦、凝固而成，比较比较接近着油脂、油、好、哦、油脂类、淀粉类的点心，热量都无低哦，你要注意。好，再来杏仁豆腐，完完全全都是甜点，主要是水糖、杏仁红米和凝固剂。好，通常计个泡伫糖水内底。好，所以呢，是要减重，糖尿病族群你一定爱注意。好，再来是叫做米豆腐，主要来源是米丁加淀粉，所以伊是全谷杂粮类、淀粉类，唔通认为讲伊是豆腐的，无注意伊对血糖的影响。好，咱的营养师讲要判断到一个食物健够健康无，爱看伊的成分原料。想要健康的食，维持着好体态，尽量以着真的食物为主。选择板豆腐、嫩豆腐作为优质蛋白质的来源，食对着分类，才袂将甜点啊、淀粉啊、加工品啊当作是健康的蛋白质食入去。所以伫遮提醒着朋友，你爱注意哦。每天五十二分啊，任何一个只要稍微落红补充，随时提供给尽管了。来听恩惠的新歌《魂啊魂》。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落雨情形继续，咱看到讲，伫国道一号南下329.7，接近着认定系统，内山区乌色的房啊，有黑色板子。台南的油站区并走到93号，也个有台南市南区的兴隆路53号，分别拢个有事故。好，拢个有事故，伫遮哦，天气着你爱注意啊。好，其他也个有看到，这是伫台南市东区。伊当路50号讲，原来是事故，伫遮伫永康永安路含永安二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友爱街二号讲，原来是事故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注意一切，拢爱随时小心细致了。落雨的补充啊，会当继续到三更提供和情况。0800-000-123，空白0000-000123。好，老凤随时啊，会继续到三更提供和景广了。好，8:59，稍等一下，9点准备连线对时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右肩陪伴你哦。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新。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继续来到早时九点过五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间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好，杨主席朋友啊，你伫倒位伫走丧？好，一切拢注意啊，小心细致哦。来。落风无先看，一个伫台南市玉泽区民族路93号有事故。玉泽区民族路93号有事故，也个伫台南市南区兴隆路56号讲，原来是事故吼，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国道一号南下329.7，接近着人力系统内线有乌色的房啊。国一南下329.7，接近着人力系统内线有乌色的房啊。提示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哦，吼、哦，小心爱惜自己嘞吼。来，也个有其他落风哦，哦，随时啊，会去接到三康提供补充了。0800-0000-123，随时落风继续提供咯。好，先来听歌，锦绣二重唱的《情比姐妹深》。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1了，龙凤目前在高德一河南下329.8，过高雄水龙头出口来算有铁条，好有铁条的掉落。好，台南的御景区民族路93号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南区的兴隆路56号也都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329.7接近仁德系统内侧有黑色板子，有黑色板子的掉落哦。好，其他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呢？好，也就麻烦。

男朋友哦，随时啊再告诉景广了。来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下个节啊，落风哦，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给景广喽。

好，我们来看到在嘉义县这年来哈，来推广一些观光的发展，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创意打造了一些特色的茶馆跟咖啡馆。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随着青年返乡创业风潮兴起，越来越多的店家将在地的风味融入了创新的思维，重新的诠释在地的饮食文化，邀请旅客走入巷弄或是田野之间，开启了结合风土人文味觉的深度旅程。好，那么文管局说啊，嘉义县拥有优质的高山茶跟精品咖啡的资源，形塑了兼具文化内涵跟生活美学的旅游节点，让旅游的体验啊，从视觉的风景延伸到多层次的味蕾的探索。好，那么在这个县内各地，好，都会有一些青年朋友好来创业发展。好像是在中埔，有的新式的茶馆吸引了年轻的族群，透过了茶饮跟甜点的搭配，那么展现了不同的优雅层次。好像有些古早味，好像菜头粿啦、草蛙粿啦、高山的烤地油、烤地油的油米线，好黑蒜鸡汤汤面线等等。好，这个都是让人在茶香之间品味的熟悉又有创新的台湾味。好，所以呢有不同的感觉哦。好像是在民雄也有一个独具话题性的空间设计跟创意的餐饮。好，那么在这个农田稻田那么店内用水族的元素来营造沉浸式的氛围啊，也推出了咖啡可以搭配肉粽。好，这种 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创新组合啊，翻转了传统的饮食的意象啊。好，所以呢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观光景点啦，好，特殊的旅游景点，有些是在巷弄之间，像番路乡的巷弄间，好的这个咖啡有展现了青年返乡的情感连结。有些店家还这个结合了眷村的料理，结合咖啡文化，好像是什么招牌的炸酱面啦、啊，好配搭配了阿里山的咖啡，好，所以有不同的味觉体验。好，所以呢嘉义县文化观光局来表示说，旅客啊可以在茶香跟咖啡香的交织之中来走访巷弄或田野，来发现一些嘉义的隐藏版的滋味。好，旅游资讯你可以上漫游嘉义脸书粉丝专页，或加入了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来做一些查询咯。好，所以提供给大家可以到这边走走看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

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9:22了哈，你哋都会得走总，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落风啦，目前讲伫高德一河，南下329.7，认得系统内线有乌色嘅房啊哦，有乌色嘅房啊。来台南伫玉泽区民族路93号，一个有伫南区兴隆路56号，分别拢个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经过注意小心爱惜之路，路况哦，继续到三江提供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好，时间早上的9:29喽。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七股树林国小哈、七股区树林里65-11号，这里有事故哦。好，有事故。来，国道3号北上 307.4 白河路段内侧有帆布，国三北上 307.4 白河路段内侧有帆布哦。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古坑系统中外线呢有轮胎皮，古坑系统的中外线有轮胎皮的情形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接老洪的播枪，继续提供了。好，待会呢9:05警广新闻之后，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

0: 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3: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2: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 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37%。记者 Jason 报道。
4: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四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5: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4: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38分了，继续再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凤来关心，目前伫国道三号北上伫高坑系统路段中华线车道之间，共有车辆配合，有车辆配。来伫台南第七个，伫树南国小啊，第七个区树南里65至11号车，共原来是四个。来伫国道三号北上307点是北河路段内线有磅礴，好有帆布的掉落。好，麻烦朋友拜托拢注意哦，随时请小心爱惜一下。好，罗凤的补充继续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一首西洋歌 ，Michael Bolle 演唱的这首《关东关东关东》。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高铁我们贵西藏狗昏了。好，路况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哦。好，有轮胎皮在这。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307.4 白河路段内侧呢也是帆布哦。好，也是帆布。台南市的南区兴隆路56号这里也是事故。好，预警区民族路93号也是事故在这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好，任何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持续的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下个节啦，落雨的补充，随时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好，补充和警广咯。好，我们说到五月份母亲节，好，就来到了。好，感谢母亲对家庭社会付出的奉献，咱们嘉义县政府也举办了好模范母亲的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啊。好，今年呢总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的各乡镇市，好，有4位是真身心障碍团体推荐的，其中呢新港乡高

龄有89岁的这位红黄淑女女士呢，好，平日呢乐于助人，待人这个和善，对于弱势群体呢都是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好，受到邻里的赞扬。

家问候一下，让家里面的人放心。好，妈妈永远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好，有机会就回去跟妈妈一起吃饭聊天。好，持续的也希望啊，像是咱们嘉义县，希望呢可以有更多发展的就业机会，让游子啊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来打拼事业，才能够好好的陪伴家人。好，所以呢，咱想去边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有出外的打拼，离乡离开家乡，离开妈妈，好，这个时间点记得有时间随时回去陪伴家人。好，也不是就在母亲节这个时间点咯，好，有时间回家一下，不然就打个电话，好，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好，也是需要您的关心咯。好，9:49了，任何后续路况随时再告诉景广了。来，继续我们来听这位新郎叫做沈雅文，好，跟江志峰合唱的这首歌《何事适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

好，9:54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系统路段中外线呢有轮胎皮齁，有轮胎皮。好，都麻烦朋友啊，随时都注意小心细节一条。来，任何季节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1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来听李靖伟的新歌《发现号》。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00空中见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到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 13.9 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火车站站长张环林。母亲节快到了，在这里先祝福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另外，在返乡搭乘火车时，请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在月台候车时，不要超越黄线，并注意小孩不要在月台上奔跑嬉戏。最后，祝福听众朋友幸福美满，家庭和乐，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家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展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3: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2: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70岁妇人林桂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5: 那个是诈骗的啊，哪有
6: 等一下啦，
5: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假来的那种。
4: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叫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0元。

0: 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原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原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3: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2: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0: 神创造男女是要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你愿意娶她为妻，爱她如同爱你自己，无论在贫穷、在患难、在疾病当中，都无条件的爱她、照顾她，直到永远吗？
1: 哦，我管你。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花儿四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0.4 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雨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1: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胡夏所唱的《燃点》，11:0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国一北上296到293过了下影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有清理伸缩缝的工程，那造成了后方车子比较多，已经回堵到下营这一段了，所以下营往新营这个方向296到293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22.5柳营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金属筒子掉落在路面上，

经过时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在台南的永康区西势路20号前面，另外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二段285巷口，另外在仁德区的中山路624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目前警消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继续我们来听徐佳莹的歌曲《行走的鱼》。

0: 越来越大年纪呢，正常就比较会。
1: 我有一个趋光的身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

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22.1 接近柳营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公务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96到293，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外线车道有清理伸缩缝的工程，这个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因为只剩下两线车道，平均车速从下营到新营这一段平均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相对是很慢的只要通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呢，就可以提高速度了，那经过时要特别小心，跟车前的状况跟车距离要把握好。好，天气方面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到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汽比较多，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在我们南部的话呢今天艳阳高照不过晚上开始可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况了。好，继续我们来听张惠妹的歌曲《飞高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1:28，这是林俊杰所唱的《绝不绝》。台南市在南区，应该是中西区啦啊，辅联路跟健康路口这边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2: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落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1: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切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经不明路况时，也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依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依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4: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

0: 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1: 检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一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3: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11:44，这是滨崎步的歌曲。目前呢，在台南市区有几起车祸啊，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1038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跟台江大道二段的路口，半路三段跟台江大的两段的路口，才有事故发生。好，另外安定区在港口里的233-2号前面也有事故，还有在永康区，其实这个是永康区跟安南区之间呢，这个西顶寮桥 K 丁寮桥，也就是原本的太平桥上面呢，这个五叉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啊，带着高速啊 K 丁寮桥加太平桥加这个五叉路口。加这个是车流量很大的、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

0: 上他。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ill 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回头路

好，11:54，这是泰妍的歌曲。好，我们有一个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啊，这个北港朝天宫亚妈祖明天又要开始了啊，预计会涌入数万人潮参与妈祖神教绕境跟义阁游街的活动啊。有的人说啊，这是北港人啊第二次啊，第二次过年啊。啊，正式过年之外呢，春节之外呢，这得离开桂林了哈。明天开始到9号，5月5号到9号，北港镇会实施机动的交通管制。那警方呼吁民众呢，要提前规划行程，配合现场的指挥。那北港朝天宫是有公告，国历的5号、6号哦，上午8点会举行妈祖登轿仪式，那9点就会出庙出巡，南北港啊，就是以前这个清朝时候的笨港的范围啊，北港的古名叫本港啊，哈啊，包括了云林县的北港镇、嘉义县的六角乡、苏厝村、新港乡的南港村、共和村、板头村啊，以及啊，随同各式的传统的正义跟民俗的表演，也有真人的义阁会出动哦，给个。诶，出动啊，给个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花灯形式，然后上面有坐人的啊，坐真人的，那可能会吸引蛮多的人潮。所以呢，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表示呢，5月5号、6号妈祖出巡之后呢，7号到9号妈祖诞辰当天，成千上百由北港朝天宫分灵的庙宇都会再回乡进乡，所以又会有涌入另外一波的人潮跟车潮，所以交通管制的时间是从5号到9号到礼拜六啊。那管制的范围呢，包括了北港的河堤道路、华南路、民生路跟民友路的周边，另外还有北港大桥往市区的方向，建议您要改道或要可能会有车流的管制啊，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另外呢，也规划了一些路段是禁停的，像华南路、河堤道路、光复五路部分的路段，那建议你如果要去北港的话呢，就是尽量停在比较外围的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北港市区看热闹，可以更安心。这个讯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咯。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署命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我是主持人敏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新的政策。我想我们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事先掌握，才能够从容的来做应对。那么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是我们新营监理站的王文成股长，股长好。
2: 哎，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今年其实有很多新制上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事先掌握了。好比说汽车的隔热纸好像有一点规范，有新的规范，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股长跟大家来做说明呢？
2: 是的，我们今年有一个那个汽车隔热纸的纳管政策，那这一项纳管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那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我们要让我们驾驶人看得更清楚，开车才安全哦。那因为我们那个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它的明暗程度会影响到我们驾驶

0: 那个行车视野的辨识还有操作能力。所以说我们那个隔热纸透光率如果太暗，如果透光率不足的话，会降低我们驾驶人那个行车视线的能见度，尤其我们驾驶人在夜间或是下雨天那个能见度较差的环境之下，如果你的隔热纸透光率不足的话，很容易徒增我们行车的风险。那另外就是说很多那个车主他不清楚如何选用那个隔热纸，那因此可能会选用到一些那个透光率不合适的那隔热纸产品。那所以为了让我们民众选用那个合适的那隔热纸产品，那交通部也在去年的6月30号也推出了我们那个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的使用指引，要让我们车主来遵循以及使用。那我们是在推动那个隔热纸的纳管政策，是先宣导教育，然后再制定修法的作业。那透过纳管的实施来打造我们更安全的行车环境。
1: 所以意思就是在去年我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隔热纸的使用指引，但是有修法，所以未来应该是想说有把这个隔热纸纳管，那纳管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可能跟法规有关了，对不对？
0: 是没错。那交通部是为了确保我们驾驶人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具有足够的行车视线还有清晰的视野，那已经也修正公布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还有39条之1的规定，已经明定从今年2月28日起呢实施这个新车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的透光率的管理新制，然后将那个汽车隔热纸透光率也列为那个车辆检验项目。那从今年2月28日起呢，如果你第一次申领牌照的新车还有这些新车后续的定期检验，就开始适用我们隔热纸的透光率的新制。那我们一般车辆前挡风玻璃隔热纸的透光率要达到70%以上，那前车窗的透光率要达到40%以上，那其余的车窗呢是没有限制。那另外有关那个计程车还有幼童专用车，它前挡风玻璃的隔热纸透光率要达到70%以上，那其余的车窗包括前车窗、后车窗还有后挡风玻璃的那个透光率都要达到40%以上。那至于旧车是没有溯及既往，是不受到影响啊。那如果说你使用中的车辆如果有要更换隔热纸的需求，我们也是建议能够使用符合规范的那隔热纸产品。
1: 原来如此。所以从即日起，其实你如果是买新车，你的车窗隔热纸应该已经要适用新制了。但我想很多的消费者不太清楚说它的隔热纸是不是符合规范，因为通常都是可能保养厂推荐你就贴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使用的隔热纸是不是符合规定？它有所谓的像合格标章之类的东西吗？
0: 是我们那个合格的隔热纸产品它会有合格的标志。那目前的那个合格标志有两种的标志方式。第一种就是由我们业者，也就是我们隔热纸的制造厂商它自行烙印的那个合格标志。那由业者在生产过程当中直接将那个合格标志烙印在我们产品上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浮水印。那由业者自行烙印的那个合格标志，它的内容至少有包含那个厂牌、型号还有透光率，而且具有那个防伪的功能。那每一面那个车窗或是挡风玻璃至少要有一个完整的那个合格标示的浮水印，那标示位置它是不限。那另外就是由专业机构那个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也就是简称那个车安中心他们统一印制而且核发的那个合格标志。也就是说我们业者如果没有办法在生产过程当中自行烙印那个合格标志的话，那必须要向我们那个车安中心来申请核发合格标志。那目前那个车安中心印制的合格标志，它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透光率40%的合格标志，它的样式就是灰底黑字的黑框。那另外一种透光率是70%的合格标志，它的样式是黄底黑字黑框。那由车安中心核发的合格标志，它的标志位置是统一要张贴在我们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右下角处，也就是说我们副驾驶座前

0: 方挡风玻璃的位置。嗯嗯、那连贴的张数是以一个厂牌一个型号连贴一张为原则。那相关的那个合格的产品资讯呢，也都有在我们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
1: 嗯，
0: 还有我们监理服务网的那个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连贴隔热纸专区，都可以来做查询。
1: OK， 好，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就对了。一个是可能会有所谓的浮水印，好，它上面就会印制它是不是有符合标准。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车安中心它统一核发的一个标示就对了。那你说，哎呀，我看到这个浮水印，或者是我看到这个标志，哎，我想要再查询一下，或者是说我现在想要粘贴我的隔热纸的话，我也可以上刚刚讲到的监理服务网来做查询，是吧？
0: 是没错。
1: 哇，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你用到不合格的这个隔热纸了。可是哦，刚刚也讲到说，哎，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新车会被纳管，那旧车虽然说不受到这个规范，可是如果说你要换这个隔热纸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使用合格的隔热纸。那如果假使我是新车的车主，我一不小心贴了不合格的这个隔热纸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罚吗？
0: 是我们那个从今年2月28日起哈，我们刚才有讲说第一次申领牌照的这个新车哈，到时候他就要来参加我们车辆定期检验。那参加定期检验的时候，我们会检查那个，检查那个隔热纸是不是有粘贴那个合格标志。如果没有粘贴合格标志，那我们会判定检验不合格。那如果检验不合格的车辆，我们监理机关会要求车主要限期改善，并且要申请复验。那如果说你逾期没有修复申请复验的话，我们会后续会依处罚条例第17条最高可以处罚那个新台币1800元的罚款。那如果超过6个月以上没有来申请复验的话，我们会注销那个牌照。
1: 啊，注销牌照这有点严重了。所以现行的法规应该是还没有新车要去参加定检啦，但是就是以后就是这一批新车开始检验的时候，这个隔热纸就会纳入检验的项目了，是吗？
0: 是没错。
1: 哦，所以以往这个隔热纸是没有让纳入项目的，可是以后就不一样了哦。好，这要粘贴合格的隔热纸才能够通过检验，如果没有就是通过这个查核检验的话会限期改善，如果还不改善的话就会开罚。好，所以我想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了。这是有关于我所知道的隔热纸有新制上路了，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掌握一下。那还有什么最近可能有点变革的这个规定，是不是股长也有掌握到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还有吗？
0: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那个机车使用那个非圆形式排气管。那这部分在那个114年起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说我们从114年起，如果我们那个机车，如果你使用那个非行式排气管的话，已经列为需要到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来办理那个变更登记，而且要列为我们那个检验项目。
1: 所以非圆形式的排气管，意思是指它就是非原厂的哦。原来如此，那它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那民众如果要使用那个非圆形式就是改装排气管的话，那必须要选用那个环境部噪音认证合格，而且能对应该机车形式的那个排气管来办理变更登记。
1: 是。
0: 那如果你使用的那个排气管还没有取得那个环境部噪音认证，那民众变成要自行送检，要送到我们那个环境部许可的那个噪音实验室去做噪音检测。那经过噪音检验合格之后，然后再到监理机关来办理那个验车，然后再办理那个排气管的变更登记。
1: OK， 有两个嘛，对不对？一个就是环境部已经认可的排气管你可以装，一个就是它还没有认定，所以你自己必须要去送验，然后经过检测合格了以后再来做这个排气管的变更登记。
0: 是没错。
1: OK， 好，如果你使用到的是非原厂，然后呢不合格的排气管，或者是你没有去做变更登记，一样会有罚则吗？
0: 是， 如果说我们机车使用那个会员形式排气管哦，如果没有依规定向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来申报那个变更登记的话，那个一经查获就会依我们那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啊条例第16条的规定来做处罚。那依据我们去年哦10月28日，针对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啊条例第16条的修正，针对如果使用非原形式排气管，如果不依规定申报异动登记者呢，则会依照他该条的那个罚款最高额来加倍处罚，也就是要处罚那个汽车所有人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而且呢要责令我们汽车所有人要在15日内呢要来参加那个检验。也就是说临时检验
1: 是，
0: 那而且在参加检验的时候必须缴纳那个检验费用200元。以往如果有违规责令检验的话，参加临时检验是不用费用，
1: 是，
0: 但是针对使用非原形式排气管，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那个登记，那有违规的话，要责令他做临时检验，而且还要自费200元。那如果你超过2个月没有来做那个检验的话，我们会注销牌照
1: 啊，得不偿失。
0: 是，没错，
1: 好，而且还罚很重，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看紧自己的荷包了。好好，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使用这种非原厂的排气管的话，一定要符合规定，对吧？
0: 是，没错。
1: 嗯哼，好哦。那么其实刚刚股长跟我们讲了这个现在算是蛮新的两个这个新制上路，可是我最近怎么听说还有一个新制要上路，这是要课征所谓的什么养管费，这是一个新的制度吗？那什么叫做养管费，是不是也请这个股长跟大家做说明？
0: 是，没错，就是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的那名称有所调整。那民众熟悉的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它的名称已经正式更名了。那因为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它的征收的用途是作为我们公路养护修建还有安全管理使用，所以为了让我们那个名称跟用途一致呢，那个公路法已经在去年的12月2日做修正，那也从去年的12月19号开始呢，将我们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呢更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简称为那个公路养管费或是养管费。那我们这一次的更名只是做那个名称的调整，那相关费用的一些什么开征期间啊、缴纳金额啦、缴纳缴费的方式呢都维持不变。那我们一般
1: 对一般
0: 那个自用车或是机车一样是每年的4月份你征收缴纳，那对于营业车还是按季来做征收缴纳，所以民众只要依照原规定的期间还有金额缴纳就可以了。
1: 所以不是又多了一个养管费，而是我们把所谓的汽燃费改了名字了，是不是？
0: 是，没错。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怎么又多了一个税费要缴，其实不是，就是以往我们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现在改了名字，它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叫做养管费。好，所以这个像一般小型车的车主，就是每一年的7月份要这个来缴纳，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做提醒、做叮咛的呢？
0: 最后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那个防诈的宣导啦。就是说，民众如果有收到类似那种催缴交通违规罚单的那个电子邮件这个绝对是诈骗因为我们监理机关不会以电子邮件来通知那个催缴交通违规，所以民众如果有收到一些可疑的那个公路监理的资讯呢，请千万不要随便去点击连结可以先洽我们那个监理机关来做查证，或是拨打那个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拨打110来做查询询问。
1: OK， 好，所以我想各行各业都要小心防诈，因为毕竟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啊，真的是让大家都想象不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也有利用这种这个告诉你罚单没有缴的啦，告诉你养管费没有的名，可能是日后会有养管费没缴的啦，这一种来诈骗大家，所以大家要小心谨慎。你说哎呀，我真的不确定我是不是缴了没有，所以 以可以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是手机的监理服务 APP 来做查询，自己打电话到监理机关来做询问也可以哦。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守好自己。

0: 的荷包。当然我们行车用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新营监理站的王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股长了。
1: 谢谢主持人。
0: 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同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万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 1.5 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万点关卡。

0: 技师陈坤仁说，
1: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0: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暗鹰及音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程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核阻力。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3: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赎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检警指出，以女性犯嫌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名代渗透地方势力，也是黑帮背景。本案红星车手曾具名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星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5: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巡狱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4: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缴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

0: 经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炸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1: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4: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3: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3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两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6: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7: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因，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6: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8: 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

0: 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1: 今天跟明天算是封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0: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封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1: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封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0: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 22.6 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妮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7: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

0: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1: 外籍部办局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三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八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三名幼童四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四罪，各三年六个月，合并执行八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两次侵害，应分论二罪，合计四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解愤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二死二伤，现场油渍也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无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无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起。
5: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天下饭，还就是说平常结婚了，有什么好事啊，说叫人去甲救啊。
4: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4: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三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打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记者张涵报道。
7: 8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隘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0,000元。
8: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 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

0: 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
1: 欢迎分局呼吁预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4: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8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2台、手机2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3: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6: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5: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8: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7: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那每次拜一的时阵吼，都会来提醒大家，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有什么代办事项，都要 check 一下你的行事历哦。也祝福大家这个礼拜都能够顺顺的。那我们在路上开车也是要顺畅，没错吧？来，路况方面，赶快来做个更新哦。首先提供大家的是排除的消息，包括了在国三北上322.1公里，在接近柳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先前有掉落物。好，那这个金属筒子已经顺利的捡起来了。另外是台八八东上在1.2公里凤山交流道路肩掉落的破碎木栈板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咯。好，不过呢，一样是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在国一北上的344.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之前，路肩有停放了一辆爆胎修旅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哦。国一北上的344.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肩有一辆爆胎的修旅车，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且因为驾驶朋友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哦，所以要请大家帮忙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19到320公里，接近东山服务区，目前全车道都有散落的大塑胶片哦。国三北上319到320公里，接近东山服务区，在全车道都有散落的大塑胶片，恰大家经过的时候千万爱细意哦。好，另外呢，是在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要准备汇入国一往南方向哦，在环道内线有掉了三角锥，还有一些散落物，一样是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如果说会利用到国十西行，要走顶金系统汇国一往南方向，在环道内线要小心哦，因为有三角锥还有一些障碍物都掉在路面上，还没有清理完毕。

今天的开场歌有没有接收到满满的能量？这首曲子是当年还隐身幕后的周杰伦写的哦，那有一种世界音乐的 feel， 很喜欢他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的层次感，还有中间的转场。这一首歌曲就是舒比杜瓦的《野孩子》。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那如果说你是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跟事故的讯息，想要做个回报，来，请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也谢谢听众朋友哦，说在台八八西行的大寮出口前辅助车道上有掉了一根木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哦，台八八西行在大寮出口前辅助车道有掉了木棍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送上的是刚在高雄举办完演唱会的迷先生。

0: 漂亮。
1: 听众朋友一听到明先生就贴了好几颗爱心传给我。好，不过他们的演唱会真的是惊呆我，因为配合了主题，居然直接把马戏团请到了现场，带来很高级的演出，把 很高难度的特技跟演唱会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演唱会居然出现了呼啦圈、高空吊环，还有像是弹球高抛啊、空中翻滚。现在办演唱会规格都越拉越高了，歌手真的不好混耶，都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明先生的《去飞翔》。刚刚有提醒到，在台八八西行的 7.9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两车道之间有整木掉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哦。而且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拨打了专线进来做通报，说这个整木的体积是蛮大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好，另外呢也要更新一下几起事故。在台南市南区的永城路三段110号前，还有永康区的富国一路502号前，以及在安定区的港口233-2号前面，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哦。好，我们今天这一趴呢，歌曲都是想要让你可以感受到星期一非常正面积极。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这一首歌因为搭配了偶像剧《斗鱼》，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听那个前奏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是 FIR 的《我们的爱》。那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车多的路段一个地方来请大家小心哦。这是国石西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子的流量还是比较多一点哦，时速不超过60公里。不过我们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

上在319到320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在全车道散落的大塑胶片已经顺利的清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天晚间，台东卑南乡龙泉路永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知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移设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知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3: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幸未波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消防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5: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4: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前报道。
6: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那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啊，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6: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

0: 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这一首经典作品是陶喆的《找自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新闻之后，感谢您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找自己的 Kiki。那别忘了哦，下午1:00-4:00，这是我们的午茶时光。那如果说要找方向，当然就是要锁定警广，才可以掌握即时路况。首先要提醒到的是走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哦，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开车小心。还有这边呢，是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88西行的 7.9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那掉在两车道之间的整木已经顺利的清除了，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台88西行 7.9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原先有掉在两车道之间的整木已经顺利的清除掉了。

也要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路况讯息，真的很多人通报，感谢大家的热心。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些路面上的障碍物要来持续的做个提醒，包括了国一南下在 371.9 公里五甲路段 delay 内侧车道有破碎的轮胎皮，国一南下 371.9 公里在五甲路段内侧车道有破掉的碎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之前路间有停放了爆胎修理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哦。那另外呢，是在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往南方向哦，环道内线有掉了三角锥，还有一些散落物，所以会利用到国十，要从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往南方向的朋友，爱塞伊哦，在环道内线。路面上有三角锥，还有一些散落物，那目前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呢，因为路面整修的关系，所以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8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十东行要往国三燕巢系统的匝道会封闭施工，要提醒用路人配合提前改道哦。国十东行要往国三燕巢系统匝道会来做封闭施工，从今天开始到5月8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我们的高工局南区养护分局也有建议，用路人可以改道行驶，从国十的燕巢系统东行到林口交流道回转之后西行，再续行到国十燕巢系统向南或者往北。那如果经过了交通管制区域，也要请大家务必减速慢行。还有在国三有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里面有施工，所以外侧车道是封闭的，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还有北上方向是在内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如果说利用到了中寮隧道走国三的朋友，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都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提前切换车道哦。好，以及在国三南下的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 404.5 公里delay 零落路段内侧车道，一样都是因为施工，所以放了三角锥做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过哦。那至于在平面道路方面，好，来有几起事故哦，请大家小心。在归仁区，台南市的归仁区长荣路一段262号前，以及永康区的永大五路167号前面，阿哥五永康区的富国一路502号前，再加上南区永城路三段110号前面，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好，所以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262号前面，跟永康区的永大五路167号前，阿哥五永康区的富国一路502号前，跟南区的永城路三段110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你路况专线被卡归何？来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那我们待会儿呢，就要准备来跟国际接轨了。英语你我他爱习干，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还有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拍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拍拼的路行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今麦时间是下晡两点。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临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持续车多，包括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那像下方的平面道路马是排队 ING， 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是国一南下的 371.9 公里，在五甲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有破碎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清除。好，那不过呢，还是要会诊一下现在持续需要大家帮忙注意的障碍物。在国一南下的 372.4 公里，在末端中间跟外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 320.3 公里，在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以及国一北上的 260.3 公里，在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是有长形的塑胶垫哦。阿哥五的国八东上 7.5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碎片。好，还有呢，在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往南方向哦，在环道内线有三角锥跟一些散落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了，如果说您利用了国一南下在 372.4 公里高雄末端中间跟外侧车道两线都是有散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 320.3 公里在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保险杆，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260.3 公里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车道是有长形的塑胶垫，好，都要小心闪避哦。还有在国八东上的 7.5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侧是有轮胎皮碎片。阿哥五国十西行要从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往南方向，在环道内线路面上是有三角锥还有一些散落物哦。那如果您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的讯息，想要来提醒其他的朋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烦恼少一点，
1: 关心多一点，
0: 冷漠少一点，
1: 世界美妙很多点。

0: 好的，我们刚才有先预告，接下来要来听听好人好故事。那警察可以说是民众的守护天使，除了治安还有交通勤务，只要有什么事情，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都是啊，卡紧来找警察来倒沙缸。那我们要赶快来欢迎特别来宾上线咯，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文贤所的吴继娟警员。继娟你好。
1: 喂，你好。
0: 好，那继娟，我们平常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下车的时候不要把小朋友自己留

0: 在车里面。今天你要分享的就是有爸爸妈妈不小心把小朋友反锁在车里了吗？
1: 对，我是那一天刚好接到这个案子。
0: 嗯，那当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就是当时，因为当时好，我记得那时候是连假期间，好像是那个过年的时候，然后就有接到民众说，好像把那个幼童反锁在车里，那请警方协助。
0: 哦，那你们接到报案之后，赶快赶到现场，小朋友的状况还好吗？
1: 我们到现场，因为很少，比较少会接获到这种案件，那我们就是赶快到现场，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先看一下小朋友状况，还有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现场就是听家属说，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被关在车里嘛，
0: 对，
1: 那原本都还可能还会，因为你小孩年纪比较小，原本都还会跟父母互动，然后结果后来听爸妈说话，小孩好像已经疑似没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现场也蛮现场很紧张，很怕小朋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毕竟天气很热，然后又被锁在车里。
0: 对，因为我记得在春节连假的后几天，南部地区其实下午的时候太阳蛮大的，天气真的蛮热的。
1: 对对对，那阵子太阳很大，就很闷。
0: 对呀，哎，那像这种状况已经很紧急，那你们是要帮忙联络开锁的人吗？还是可以直接破窗来处理？
1: 我们原则上的话，我们看情况，那我还是有当时有跟家属说，就是因为情况比较急迫，因为小孩看起来可能已经昏迷或是没什么意识了，没什么反应。
0: 对，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先跟家属说，那我们要先做破窗的动作。那家属当时也同意我们先做破窗这样。
0: 可是破窗啊，因为那个玻璃会喷飞，这样你们是不是也是要评估看怎么样才不会伤害到车里面的小朋友？
1: 因为那时候刚好小朋友是坐后座嘛，因为小朋友坐那个婴儿座椅。那我们就是问家属说，小朋友比较靠近哪边，我们就选一个离小朋友最远的玻璃进行破窗。因为我也很怕说那个玻璃会，因为玻璃会怎么喷我们也不确定，也怕说会弄到小朋友。
0: 对呀，那这样子，所以后来都有顺利的把小朋友救出来。
1: 因为后来就把破窗嘛，把那个窗户整面弄下来，然后再把锁打开，赶快把后面的门打开，赶快把至少让空气不要闷在里面。
0: 那这样子小朋友身体状况都还好吗？还是说就是受到惊吓而已？
1: 后来把窗户破窗之后，那小朋友发现小朋友的意识还算，就是可能因为当时车窗比较黑，没有就是看不是很清楚，那破窗之后，小朋友意识还算清醒，那当时救护人也有到，就看小朋友说，小朋友也没有什么受伤，那意识啊什么什么都还 OK。那我记得当时就救护人评估好像就没有送医，就是好像小朋友都没事这样。
0: 对呀，要不然像那种天气热的状况，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测验，他就说大概半个小时车子里面的气温就会一路往上飙，那可能小朋友就会中暑。还好他一切的状况都 OK。
1: 好险，因为车子闷在里面，那个温度会比在外面晒太阳这样还要更热更高。
0: 没错。那像家长他们是一时疏忽吗？怎么会把小朋友留在车子里？
1: 应该是就是车门不小心反锁了这样子。
0: 钥匙也直接就
1: 对，钥匙刚好在里面的袋子里。
0: 好像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前也是会有发生过，如果没有把钥匙随身携带的话。
1: 对。
0: 那像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如果说不小心把小朋友留在车里面，可能就会造成意外发生，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季娟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1: 我觉得就是爸妈带年纪比较小的婴幼儿出门，就是可能要随时注意他们的状况，还有车门上锁，有些父母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锁的装置。就是车子可能现在车子有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设备，那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自己的车子如果不慎反

0: 所的话怎么办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当然就是马上打110给我们，我们就会马上到现场处理这样。
1: 是不是如果就台湾的法规，如果把六岁以下的小朋友独自留在车里面，这个也是会被罚款的？
0: 对，就是那个，当然家属不能随便把六岁以下小朋友留在车内啊，这些都是不行的。
1: 对呀，
0: 因为怕小孩会有一些意外，对。
1: 而且这个就是可能不是说，我只是去买个东西或者办个事情，马上就回来了，因为小朋友的状况有时候很难说，搞不好真的就几分钟的差别就会造成一些意外。
0: 对，
1: 好，安娜今天刚好在线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为民服务的经验，那季娟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呢？
0: 就是可能提醒大家，我想想，就是可能近期还是诈骗嘛比较严重，可能大家自己还是网络上一些比较不明的连结啊，或是自己在网络上买卖一些商品，有一些陌生人传一些连结，还是要注意不要随便乱点。那点就是陌生的连结不要点，那点了之后叫你输入什么样的卡号也是要注意，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165，或者就附近的临近的派出所做咨询。
1: 而且除了防诈骗，季娟我想跟你聊个题外话，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因为我在访问前我想说来做个功课，你知道搜寻你的名字会出现很励志的新闻呢？
0: 什么新闻？
1: 因为你本来是就是是那个学电机工程，对不对？后来是考了警察。
0: 对对对，很久以前的新闻，比较久以前之前考试的新闻。
1: 对对对，我就想说，哇，我的受访者好励志哦。而且你还就是想说，哦，那来投身警界，这样为民来服务。
0: 因为当时没有，当时就是想说，因为我自己读电机，那就觉得读起来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兴趣，想说可以换个跑道试试看。
1: 那你先
0: 刚好就来考这个
1: 哦。那现在警察工作都做得很开心，乐在其中吗？
0: 我觉得做警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就是从当警察这份工作这样开始，就是慢慢的学习啊，这些经历，就是因为你遇到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事，你就要想办法帮助民众，协助他们处理。就像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
1: 案子，
0: 小孩被对对对，小孩被锁在车内的事。那我觉得就是做这工作，不仅可以帮助别人，那自己也学到了很多。这样
1: 哇，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也好好的去从中学习还有成长，可以感觉得到很有使命感。
0: 还在努力。
1: 不会，而且我今天有请季娟挑一首喜欢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哦，因为你很用心。就是本来要想要点的歌曲，后来你又有更新的歌单。
0: 对，因为我想说点一首就是比较有对我或是也希望对大家比较意义的歌曲，给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也是我蛮喜欢的歌。
1: 那为什么会挑选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呢？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个人生都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那他可能在我们人生生命中都会支持着我们啊，或是陪伴着我们。那想说要借着这首歌感谢在我人生中陪伴我度过很多时光的特别的人，那也想说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希望这首特别的人，希望对大家而言那个特别的人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满满的幸福，所以这首歌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1: 哇，我才刚刚讲说，因为你今天的这个分享，我觉得现在我整个主播室里面都有一种金色的光，可以感觉到很暖心的氛围。那今天你就是我特别的人，我特别的受访者，谢谢你带来了这个为民服务的故事。
0: 不会，也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方大同的歌哦。
1: 好，
0: 送给季娟，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方大同特别的人，谢谢季娟。
1: 谢谢，
0: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万元。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

0: 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1: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2: 哦，交友诈欺。
1: 然后
3: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1: 对。
3: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1: 对，然后
0: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万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4: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5: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0: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7: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8: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7: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员警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9: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6: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有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10: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1: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10: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

0: 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气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4: 嗯，怎么了？
5: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6: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这一首歌的曲子是由毕书尽亲自打造的，他就写了这首很典型的毕氏情歌《最特别的人》。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在排行榜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哦。那很多的人都说听了之后很走心，要小心不可以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听。那我们现在下午的2:43，听的时候应该是还行，不会有那种三更半夜的后坐力。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你就是有乐趣。我们一样要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来，首先呢，要提供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72.4公里，在高雄末端掉在中间跟外线车道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20.3公里，在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保险杆，以及国一北上在260.3公里民雄站备跑道中间车道的长形塑胶垫，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咯。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利用到国三南下，在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路肩有轮胎皮，还有国八东上的7.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的碎片哦。以及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往南方向，在环道内线的路面上有三角锥跟一些散落物，还是要持续的提醒你们，因为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好，那另外呢，在国十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持续车子多多。那尤其吼是伫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都是车多排队哦。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我们耐心的往前。那另外是有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三在中寮隧道里面有施工进行，在南下的方向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是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利用到了国三中寮隧道，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

上都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切换车道。再提醒一次哦，国三中寮隧道在南下的方向是封闭了外侧，那在北上的话呢，是封闭内侧车道，沿线都放置了三角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阿哥五国三北上的 404.5 公里在零落路段，阿家这边呢是在内侧，还有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跟国一北上在下营系统一样，都是有因为施工，所以外侧车道沿线放了三角锥做提醒。那如果说大家要来更新跟补充路况，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真的要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只要发现了障碍物或事故，都会卡紧诶卡等位，就是怕其他的用路人受到影响，谢谢你们都很热心哦。

算一算，今年五五六六也成军24周年了。有时候看到了这一些歌坛常青树在演艺圈出道的这些年份，都会觉得啊，有过这么久了吗？真的是五六不能亡。听到了这首歌《我难过》，那王仁甫最近也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哦。那除了老婆季晴有到现场陪他甜蜜的合唱，那像荣誉成员小刀也有来跨刀。在压轴的时候，王仁甫就是演唱了这一首经典中的经典，那也是歌迷最期待听到的这一首歌《我难过》，那也是要送给我们最喜欢五五六六的铁粉芬达。是说你比较爱五五六六还是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像如果我妈妈跟我掉到水里面，跟你妈妈，哎，我你妈妈跟我掉到水里面，你要救谁？一样难回答。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台语作品，这位是李亚莎。

李亚莎曾经有参加了超级偶像的选秀，那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你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她其实台语并不是那么的练登，因为她是上海姑娘，但是呢还是凭着苦练来诠释台语歌，那也是台湾歌坛史上第一位以台语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纪录保持者哦，是来自上海的她。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从今天然后一直到5月8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因为要路面整修的关系，所以国十东行的就是要往国三燕巢系统匝道会封闭施工，所以请提大家要配合提前改道行驶哦。好的，那一样呢是有施工的资讯要来做个提醒，在国三南下的363到365公里之间，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维护。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在国三中寮隧道，不管是南下或者是北上，也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一些路段是封闭的哦。包括了像是在好南下方向是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北上呢是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提醒大家，所以请如果利用到了中寮隧道，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切换车道，小心的通过哟。另外是国三南下方向，从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404.5公里，在零落路段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跟国一北上下营系统，也都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那也还在帮大家汇整一下障碍物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有什么呢？来，国三南下在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路肩是有轮胎皮，以及国八东上在7.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底雷内侧车道马西五轮胎皮碎片哦，还有国十西行。顶金系统要会国一的往南方向哦，在环道内线有三角锥，还有一些散落物，都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些障碍物的时候小心闪避哦。现在时间下午2:59，等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听听单元长知识，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

0: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1: 我们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0: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2: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0: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哇，我说到底哈，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哈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哈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哈、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买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

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这一首歌曲是王心凌的《失恋歌迷档》。最近她忙着世界巡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妙了。因为最近王心凌唱到了重庆站，那因为她的门票一开卖就已经秒杀，所以有很多没有抢到票的歌迷，为了还是能够感受一下偶像的表演，竟然出了奇招哦！大家揪团去爬山看演唱会。为什么会爬山可以看呢？因为刚好他那个重庆演唱会的场地旁边的山坡是可以眺望到会场的舞台的，就远远的看

这样小小的。然后所以当就是歌迷在演唱会里面就挥舞荧光棒在做应援的时候，你可以远远的看到山上的粉丝也是有在面晃动着荧光棒的光影。总之呢，不管怎样都是要看就对了。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哦，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陪伴你到4:00，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好听的歌单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要提醒到的还是在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拥挤哦，车速落在大概50公里，请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还有国三南下的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路肩有轮胎皮，以及国八东向7.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碎片。走国三南下的朋友，经过了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路肩的轮胎皮爱碎一哦。还有国八东上，在7.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底雷内侧车道马是有轮胎皮碎片。那另外要补充的是3起事故，分别在台南市安南区的鹿耳门大道跟北汕尾三路交叉路口，还有仁德区在文南街跟文华路三段的路口，跟永康区的文化路375号前都有车祸在处理哦。那道路上的状况警广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用你的电话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一起来更新还有做个补充。

乔猛最近的演唱会，请到了歌神张学友来惊喜登台，而且一起了合唱。然后在乔猛25周年的时候，张学友也有担任了演唱会嘉宾。哇，隔了15年再度同台，也算是别具意义。我刚才不是有提到吗？有时候看到这些歌手们出道的时间，都会觉得哇。好，曹猛呢是四十周年，而且最有趣的是，因为张学友算起来是曹猛的前辈，所以他们就说张学友是一个长辈，不管是有一些歌坛的事啊，或者是人生有烦恼，都会去请教他。然后张学友就一脸无奈。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让曹猛在台湾大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里也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南下，在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喽。而且今天如果你点开了气象的资讯，都会提到首波梅雨封面报道。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北部还有东北部跟花莲一带，阴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气温也会转凉哦。山区有下大雨的机会，所以我们中北部的听众朋友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哦。那礼拜三跟四天气会回稳，不过周五到周六又会有下一波封面跟东北季风影响，又会转成有雨的天气跟降温。那至于我们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那山区在午后也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提醒了会到山区活动或工作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雨具带着备用准没错。说到这个，我昨天有经过了嘉义市的文化路地下道，就有看到了工程人员在做一些防汛的准备。那也是因应了封面报道，所以嘉义市最近有针对辖内的5处地下道，还有像是机房啊跟集水井来加强巡检，就确保排水系统可以稳定的运作。而且我看了一下，现在都有结合了高科技耶，比方说当水位如果超过了安全值，监控系统就会发送哔哔高水位的警示简讯，呼叫相关单位赶快派人去查看，那也会启动紧急的应变机制。然后像地下道的入口也都会有警示设施，包括了像 LED 跑马灯啊，还有积水的自动警示设备，还有水尺标示等等。那如果说地下道真的发生了积水的情形，就可以及时的做显示，来提醒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降低误闯的风险，才不会掉在地下道如果说有积水或淹水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聪明。好，当然啦，收听警广也可以让你掌握方向，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些道路通组资讯都汇整给大家，特别是像有台风或者是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哦，都跟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刚才讲到了张学友在曹猛的演唱会站台，接下来就来听听我们的长辈张学友这一首歌 Linda。

如果歌迷朋友刚好就叫 Linda， 每次听到这首歌，张学友无限循环的喊 Linda， 一定觉得很幸福。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要汇入台八八东上匝道，在外路间有一停放了一辆故障车哦，他请驾驶朋友帮忙倒租一下。现在时间3:29，那待会儿呢，我们休息一下，关注全国新闻，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

0: 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今天上午2点59分，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雨。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 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很洗脑，最后这一段无限 repeat 的不再爱你，那这也是这首歌的歌名。这首歌就收录在李翊君1999年发行的《你那么爱他》的专辑里面哦。而且李翊君跟动力火车曾经是同门的师姐弟，那李翊君在5月30号会登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开场，不知道到时候会请到谁来担任嘉宾。好啦，听完了这两组实力派的歌手，大家一起来摇滚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42分，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伯利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的 Kiki。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来马西基的搜灾后，就是在国时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尤其是下方哦，平面道路车子排了长长一大排，邀请大家车多的时候越要遵守秩序，请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变换车道，影响行车安全。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25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在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掉落不勾绳，那再往前500公尺中间车道也是有不勾绳，所以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在经过了325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这里要小心哦，因为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不勾，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不勾绳，还有再往前500公尺也是有不勾绳掉在中间车道。那我们开车出门，请让我再啰嗦一下，要记得如果有载着东西，或者是有没有要固定的啦，或者是捆绑跟覆盖的，懒得确认一下，这样才不会东西掉到了路面上变成了障碍物，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安全。还有国八东向在7.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碎片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我们更新路况的时候还收到了及时的讯息了。好，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国三北上325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顺利的捡起来咯。接着呢，要来提醒到大家的是北港迎妈祖的活动，八港迎妈祖从明天开始，5月5号一连5天要盛大登场了。这可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那到时候呢，包括了像南北馆还有龙狮舞团这一些百年义阵都会全部出笼，还有被誉为台湾三大炮的北港离教都会让大家很震撼哦。那至于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义阁花车游街，我小时候超爱看这个的，因为我就觉得哇，这是这些像仙子一样的人，然后都穿着古代的衣服，然后轻飘飘的站在了花车上面，小时

之后的我就觉得哦，好憧憬哦。那今年这个花车游街一共有59座，沿途会丢糖饼啊，或者是各种结缘的小东西来送给大家。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要去观赏或者是捡拾这一些小东西的话，请务必也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那北港消防分队今年有增设了绿色通道，要来让这个如果说真的有救灾或救护的工作要进行可以更加顺畅。绿色通道的范围是大同路跟防汛道路口，然后到大同路跟华南路口这个范围。那这个路段呢不设炮场，来确保救护还有救灾车辆能够通行顺畅。那另外北港警分局也有公布了交通管制范围，包括河堤道路、华南路、民生路还有民友路周边，以及北港大桥往市区方向都会进行改道还有车流管制。阿哥五哦，像华南路还有河堤道路跟光复五路部分路段，即日起一直到5月10号的傍晚6点前，我到5月10号傍晚6点前是禁止停车的哦。就呼吁大家可以多利用外围的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市区，这样子可以更安心的跨老街。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今天宣布了，要来台北开唱喽。

听到的就是人气女团 aespa 正式宣布全新的世界巡演台北站，在8月11号会首度登上台北大巨蛋哦。台北大巨蛋，我刚才差点要讲太快变成小巨蛋，帮人家缩水。好，这不仅是他们出道以来首度公蛋，而且我有朋友才刚在日本

看完他们的演唱会，紧接着要抢大巨蛋的票了。好，要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

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提醒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今天很神奇耶，因为通常星期一的时候都会收到你们可能贴了一些很沮丧啊，或者是泪崩了那一种贴图，但今天大家好像都蛮积极正向的哦。很好， very good， 保持下去。好的，那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哦。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我们的新凯，继续陪伴你下班乐翻天。到最后听到的呢是 MP 魔幻力量这一首歌曲感觉饭，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57.1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1号北上 92.7 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哇，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上班日哦，大家心情如何呢？在上个礼拜连续三天的劳动节连续假期，我想必呢大家应该都做了妥善的规划。那在这个就是充电之后呢，今天有没有把你的电力适当的来释放出来？那今天呢天气的状况玻璃灾，中央气象署下午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高雄还有屏东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并且要留意可能会有雷击、强阵风、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预估呢这波的雨势可能会到晚上才会告一个段落。那警戒的区域在高雄市的山区还有屏东县的山区，在这段期间会进入山区活动或工作的朋友，请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除了天气状况之外呢，今天在下午的2:59也发生了瑞士规模4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只有5公里，有算是浅层地震。那震央呢位于宜兰县政府南方的17公里，也就是在宜兰的南澳这里。那最大震度呢是在宜兰有4级。大家还记得地震的时候如果你在室内一定要怎么做吗？来，我先说第一个是趴下，第二个跟第三个是什么呢？好，没有错，有听众朋友回答说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完全正确。记得在室内如果您发生这个有这个摇晃明显的感觉的时候呢，不是往外跑，而是赶快找一

个安全又这个比较稳固的桌子躲在底下，并且握紧桌脚，避免这个桌子摇晃的过程当中离你越来越远了。好，趴下掩护跟稳住，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你必须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很重要的部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甜蜜谎言的彩色星球。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时间呢是下午的4:11。今天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房屋委员黄以芳黄委员来上线喽。委员好。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委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0: 就是有关于那个智慧建筑运用的这一块啊。
1: 是智慧建筑哦，基本上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说呢，科技运用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好的一块。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委员，你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好了。
0: OK， 那有关那个智慧建筑这一块哈，从以往的 B2B， 就是说这些厂商啊，系统厂商，它针对的是就是开发商啊，就是说针对我们建筑物整栋的耗能控制的这一块，我们统称为智慧建筑。
1: 嗯哼，
0: 到后来的物联网，就是说因为我们消费性的电子东西很多，
1: 对，
0: 每一个住家都有 WiFi 啊，每一个人都配有手机啊，
1: 是，
0: 那家里的所有的物件啊，包含冰箱啊、冷气啊、电视、电锅，还有洗地的那个机器人啊，
1: 嗯，
0: 还有灯具啊、窗帘这一些产品啊，目前都有上网机制。那么因为 AI 的这个晶片已经开始流行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系统厂商就整合起来，那既然这些东西都已经上线了，我们就可以透过手机啊 App 来控制家里所有的家电。
1: 是，
0: 所以现在的所谓的智慧建筑已经走入 B2C 的状况，就是说它已经跑到我们家庭装修里面的，不再只是说我买房子，我必须要等建商给我一个智慧建筑，没有。现在的智慧建筑已经进入到家庭生活里面了，
1: 是，
0: 而且它现在的造价成本相当的低，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有冷气需求，
1: 对，
0: 你就会有这个设备啊，
1: 是，
0: 你不用额外说啊，我重新装修，然后买新的冷气、新的电视、新的什么，不需要。现在这些平台厂商都跟所有设备商基本上都是串联的。
1: 是，那您刚才所提到这个，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包含我自己的身边有一些朋友也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他要回家了，他先把家里的冷气给打开，或者是呢开始遥控他们家的这个电锅，开始可以煮饭了，回家之后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而且马上就可以开动了，就是开饭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些科技导入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其实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但是我在想，有便利一定会有一些困扰，对不对？
0: 对，那就是说，以往我们在做智慧，就是电脑控制的这个过程，当然就是循序渐进了。
1: 是，
0: 那一开始市场没有打开之前，系统厂商想要赚到钱，他把它的范围锁得很紧啊，
1: 是，
0: 就是说你必须一定用它的系统，
1: 对，
0: 要用它配合的厂商，
1: 是，
0: 然后它的服务、它的技术，
1: 嗯哼，
0: 都绑得很紧。现在呢，全开了，就是说这些物件都是开发，就比如冰箱就那几个牌子，冷气也那几个牌子，它不是系统厂商，
1: 是，
0: 系统厂商反而会回到它去经营它的 App 部分，像 Apple。他就会开放他的 HomeKit 给大家用，他没有收钱啊，
1: 是，
0: 他收的是设备商的钱。
1: 对，
0: 你要上我 Apple 的 HomeKit， 你就得给我上架费啊。所以我买了，比如我买了大金的冷气，我可以上，我就可以连到 Apple 的 HomeKit 啊。
1: 对，
0: 就可以做控制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网络可能比主持人想象的还要再先进啊。
1: 没错。
0: 你要温控这一些东西，你都要去设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只要设定好。像我回到家，它感应到我到了，灯就打开了，不用在网路上再开了，
1: 是，
0: 都不用，
1: 是，
0: 那就预设好，它只要符合那个状态，它就会产生那个效果。
1: 是，
0: 所以现在的界面是比较简单，而且现在界面不像以往，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阿公阿嬷，他可能就是会很复杂啊，他不会用啊，对不对？
1: 是，
0: 要维修就又很贵啊，
1: 对，
0: 对不对？那现在的界面就等于说是三代同堂的界面，阿公阿嬷可以用旧系统，然后年轻人小孩子他就玩起

0: 系统啊，
1: 是，
0: 但是这两个是并存的，
1: 对对，
0: 好，所以现在的界面确实因为物联网变得非常容易，而且未来啊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上线，
1: 对，
0: 所以只要系统开发商那个 APP
1: 是
0: 功能，它可以涉及到贴近人性的使用，它会越来越方便，
1: 是
0: 就变成说我们不得不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会因此而改变了。
1: 对对，而且刚才就是委员您有提到哦，因为这个科技贴近人的生活，当然既然有生活，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包含我们的安全其实也息息相关，对不对？包含像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消防设备，因为以往都是必须要有人报案或者是有人通报，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消防单位或者是警方知道说你这边有需要协助，他们才会派员过来。那未来针对科技的发达，是不是也有可能类似说这个家里可能有一些感知器是跟警方或者是消防是有连线的，当这个警报被触碰之后，他会马上来做出警或者是报警的动作呢？
0: 好，这个当然就是可能下一阶段，但目前我说我们手上哈、啊、
1: 是
0: 在研究的个案里面，就我们协会已经在发展这一区块
1: 哦，
0: 在既有的物联网的设备里面，像冷气机
1: 是
0: 针对消防，你家里不是都有装那些那个设备吗？
1: 对。
0: 爆气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通常我们这套系统的误报率将近九成，
1: 哇、哦，这么高啊！
0: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嘛，所以很多社区它装了消防设备，它大部分都是在关的 off 的状态，
1: 是
0: 因为一打开它就会乱叫啊，今天二楼，明天五楼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烦呐、啊，因为没事他就叫一下，搞得大家住宅都不安宁、啊。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利用物联网，像你的冷气机、嗯，你们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冷气机，冷气机都有温度嘛。
1: 是。
0: 对，那你在手机就会看得到温度啊。
1: 没错。
0: 可是你们家就是我们家，如果发生火灾，那可能会烧到四五十度嘛。但是你在家里不可能会有四五十度，你只要看到四五十度，那代表家里出事啦。
1: 对对。
0: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在 APP 里面设计一个弹跳视窗，当你们家的温度超过设定值、嗯、它自动就会弹跳视窗警告你、哦、你平常都不用看啦、
1: 啊、对。
0: 第二个就是说你们家有五台冷气机，万一客厅这个冷气机的温度它失真了，
1: 对，
0: 就可能有误报嘛，
1: 是
0: 你还可以看房间的啊，
1: 对对，
0: 看书房的啊，
1: 是
0: 他就可以佐证，不可能说家里抄起来其他都还是凉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去判断我们家里的消防警报它是否为真啊，
1: 对
0: 对对，那这个事情就不会很耗损，就是说一般的住家就等于有两套，一个是国家要求你设置的消防系统，
1: 是
0: 另外一套是物联网冷气机，或是我们另外在加设的，现在很多你在市面上都会买到一个大概250-300温度计，随便你放。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比较不太适合，因为高度不够了。
1: 对，
0: 这烧到桌面，可能你家大概也是
1: 差不多了。
0: 状况，
1: 嗯
0: 所以冷气机目前就是我们认为物联网应该要先达到这个。那一般人都没有去讲这个，因为讲这个赚不了钱。
1: 嗯哼。
0: 等于说，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可以，我们协会已经在做这一方面的发展，就是说，请人家写一个程式，
1: 好，
0: 我们设定的温度，比如说45度或42度，
1: 对，
0: 然后有家里五台里面有两台满了，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连线到消防队员这一块，
1: 对，
0: 涉及就是个人隐私，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我认为初步应该由管委会来做控制
1: 哦，
0: 因为管委会这个里面还有其他人，你不能惊动其他人嘛，或者说管委会要有个机制确定这个为真，
1: 对，
0: 来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误报90%，如果他可以排除误报率100%，
1: 是
0: 对一个社区、对一个公共安全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那是不是有可能公安意外会？归零，
1: 没错，可以降低，嗯，好，
0: 对不对？

0: 那消防队员就不会那么疲于奔命的，在夏天就一直要跑哦，
1: 是
0: 那种回忆的，
1: 没错
0: 哦，
1: 是
0: 大家的财损啊就会降低这样。
1: 没错，没想到我们消基会已经走在前面哦，为大家来设想怎么透过我们家里本身的一个既有的电器，就像冷气机，如果是一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是一台，有可能是它发生异常，那如果有两台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不论是通知当事人也好，或者是说管委会也好，至少我们有第一道防线先来确认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说有需要后续通报的话，我们再由现场的人员来进行后续的判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能够防范于未然，甚至呢在事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发现问题并且可能可以试着解决问题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我们先插播一则路况好了齁。那因为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匝道外线车道呢拖板车跟厢型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了齁，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放心来通行。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委员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齁，因为既然这个科技这么的普遍，而且平台也都是这么的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非常的方便，但是有没有可能今天被骇客入侵，这个变成是一个对方掌控到你所有的一切的资讯呢？
0: 嗯，应该这样讲哈。
1: 哦，
0: 我们目前就是说要做跟公安相关的，就是你住家的温度而已吧。
1: 是，
0: 那以你们家的温度谈不上什么个资啊。
1: 嗯哼，
0: 因为你们家我现在猜你们家顶多也是26度而已，这不是什么个资意外了。
1: 是，
0: 如果说我们今天有采取行动，比如说啊半夜把你的音响打开，那就那你就是被侵入了嘛。
1: 对，没错。
0: 那目前我们这个部分哦，国内有很多网路商，
1: 是
0: 你透过你的 WiFi 跟你自己连接，这个属于内网，但你有可能被攻克进来。那这个网安的部分呢，确实是国家要怎么严格去控管这件事情。
1: 是
0: 哦，因为这个互联网发展到最后，一定会有涉及各自的问题。
1: 嗯，
0: 但目前我们如果以消防来讲，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部分，但如果要连接到消防队这一边，
1: 是
0: 就会有安全疑虑的问题。
1: 是，
0: 会有人刻意控制让消防队员忙东忙西发假讯息，这些都就变成是未来比较重要的议题。但就个人来讲，以保护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权这一块，目前是就是免费的啦。
1: 是。好，刚才其实委员想要提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像家里有些人会装一些监视画面嘛，但是呢因为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自己公开，比如说他的家里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可能会选择把它公开来，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是他并不晓得他家的监控其实是有其他人在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陈如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也是我们政府或者是我们的电信业者，或者是提供网络的这些平台的业者，应该要来协助我们的民众来做把关的，对吗？
0: 对，没错，这一点哦，尤其是摄影机的部分，
1: 嗯，
0: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个人隐私哈，是法律啊，应该要保障的，因为法律并没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1: 没错，
0: 他必须都有正确的思想啊，
1: 嗯，
0: 所以这才是人性啊，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但
1: 是
0: 这个讯息不能被公开，
1: 没错，
0: 被刻意操纵。所以像一般智慧建筑里面有关摄影机这一块，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保守的，就是说一旦你的 IP 就等于同你在网络上的
1: 地址，对，
0: 你公布你的住址，
1: 哦，
0: 那你还得防止别人去你家偷窥。
1: 对呀，啊，哦，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大家要很小心。如果你是一个内网，比如我本身是一个内网，
1: 是，
0: 我就可以把我们家 WiFi 我不提供连外服务，
1: 没错，
0: 纯粹就是内网的部分。
1: 是，
0: 哦，但是你离开家，它就是外网
1: 的。嗯哼，
0: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享受方便，你就必须在治安上面做控管。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是针对在就是要聊这个智慧住宅的风潮，那我们最后也是想再问一下委员哦，因为既然这个科技带来这么多的方便，那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居住在一般的家庭里面，他也想要入住，比如说他想要把他家的设备来升级，也可以让大家体会一把这个科技带来的舒适跟方便。那对于这样的家庭朋友，你有什么建议吗？
1: 首先呢、哦，就是因为这个资讯啊，外面没有人在教啊，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找装修行为才可以做嘛，其实没有。如果要尝试这一方面，编辑现在那个 YouTube 上面都有一些教学的影带，你去搜寻相关的，去了解一下。像我们家，我们灯没有换，我们直接换开关。开关变成可以联网的。
0: 对，
1: 所以我现在网络可以控制我们家的开关，但是我回家我按墙面的还是会通啊。所以它就变成三代同堂，三代都可以玩的玩具啦。
0: 是，
1: 就是你想要网络在那边玩也 OK， 你要陪你孙子玩也没关系嘛。年轻人玩年轻人的，老年人还是可以关啊。
0: 是，
1: 它开关不会影响它生活的便利性哈。这个部分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0: 是。好，那我们针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最后是不是也请您帮我们做个结语就是总结呢？
1: 就是智慧建筑，就我们讲说那个就物联网这一块啊，
0: 是
1: 确实就跟 AI 一样啊，我们现在不得不去使用它，
0: 对，
1: 因为未来这就是一个趋势啊。
0: 是
1: 啊，你要尝试去接近它，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贵然后不可接近，它现在变得非常的平民，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口号，它已经贴近在我们生活上面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买一两个来玩玩看，然后再慢慢扩大慢慢扩大预算，就不会一次就达到说哦报表100万的，没有，其实不用10万块你们家就全智慧化了。
0: 哇，听起来好适合接下来大家可以慢慢摸索了啊。如果说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来做了解的话，刚刚我们的委员也有提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影片，它有很多的介绍，大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那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消基会房屋委员，也就是我们的就是黄乙芳黄委员，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分享。非常感谢委员您的分享，辛苦你了，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国道三号南下335公里，过关田系统，这里的路间呢有停放这个抛锚车，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路南335公里，过关田系统，这吼路经一台车停伫个路经，讲无放这个任何的警示标志，经过朋友，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吼。看定啊！咱4:30来关心今仔日的重点新闻。新闻过了后，搁等下咱节目现场过程当中，任何有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0: 这节新闻，马上进入今天的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零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两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成5，与去年的4成3相比成长很多。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

0: 现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1: 三二一，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三 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3: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2: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解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令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强制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案，立委关切近年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6: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5: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封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

别在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335公里过关田系统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1968即时路网图，台88往西凤山往五甲方向，这里车多齁，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这里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不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6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看到这个南北向了，首先呢看到国一南下高科往冈山路段车流量变多，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这两个路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时间呢是下午的4:54，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侯天明。天明好。
1: 哎，天凯你好。
0: 是，麻烦跟我们说明一下辖区有哪些交通的重点资讯呢？谢谢。
1: 好，那市区我们现在上下班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民族、林森西、中校、新生这些主要干道车流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要小心慢行。然后大概四贤路一段那边南侧那边那个有道路那个人行道在施工，那行经的话要请各位驾驶小心，嘉义市政府请大家去关心您。
0: 好，非常感谢天明的说明哦，谢谢，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其实呢，不仅仅是嘉义市区哦，现在因为是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那也有是放学的时段，所以说呢，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需要大家做伙来营造这个友好的用路环境。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下午的时候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这个警戒的区域呢，在高雄市的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如果呢，您会到山区活动工作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携带雨具备用，同时也要留意这个山势或者雨势，如果变得比较大的话呢，要提前的先离开这些危险的区域了。下晡的4:55吼，要56分啊！有啥物路况是咱无掌握到，有需要补充的，拢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10号的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这里的车流量变多，平均不到50公里。那左营端上来往顶尖系统呢，平均不到40公里呢。来游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大概还有3分半钟，好，这一首歌梁咏琪《我只在乎你》好，伴随这首歌曲呢，我们要迎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什么雪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金融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总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播半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一起来关心目前在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路况哦。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只有7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是不少，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接下来国道一号了，国道一号南北向的部分，现在南北向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点，其他呢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大家继续维持。另外呢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现在看起来在南部路段从云林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的，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呢，好，给大家一个掌声哦。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罗大佑火车挥枪。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刚才呢在新闻当中其实有提到哦，就是现在五月呢是报税的申办日，那今天呢是因为是第一个工作日嘛，所以也是零柜申报的第一天。那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已经去完成了报税的动作，还是您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去报税的朋友呢？基本上呢，综合所得税全国申报的件数呢，已经达到了108万件，其中呢，手机申报的比例高达65%，其实我就是其中之一哦，我去在昨天的晚上也完成了手机申报报税的动作。那这个手机报税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参加抽奖，但是这个抽奖的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因为呢如果你是用在5月1号到6月1号这段期间使用手机完成报税的话，有机会这个获得抽奖的机会，最高奖金可以获得独得啦齁，这个现金50000元，而且呢还有现金2000到20000元之间，200到500元的电子礼券等等的奖项，总奖金呢高达了525万元。当然我是图方便不是图奖金，但如果说呢不小心让我抽中了50000块，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也希望大家呢尽快的来做申报动作，不要超过时间了齁。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个给小格兰到沙冈，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空记得报警讲0800000123。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6.4到315.7公里哦，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

0: 后方车流通通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依婷，拜拜。
0: 拜拜。
1: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单雷，嗨嗨，人生。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一名本国籍渔船船长在作业期间疑似中风，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紧急启动海空联合救援机制，在夜间低能见度环境之下执行吊挂任务，成功的将人员送医，所幸目前船长的生命迹象稳定。黄义豪的报道。
3: 昨天一艘本国籍正声风168渔船在海上作业时，船长突发疑似中风的状况，海巡署舰队分署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巡护9号前往鹅銮鼻东南方148里海域接驳，并同步通报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支援。空勤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随即出动黑鹰直升机，克服夜间低能见度及海上挑战，迅速展开吊挂作业。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顺利将船长及一名陪同人员吊挂进机舱，并于晚间9:14落地，由地面救护人员接手送往医院治疗。海巡署表示，海上作业风险高，船员健康管理不可忽视，若遇到突发疾病或紧急的事故，可立即拨打118专线求助，海巡将整合岸海空资源，全力守护海上人员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另外，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0: 于新化分局左所分驻所接获通报，有民众疑似情绪低落驾车进入左镇草山里偏僻的山区失联，动员警力跟会同在地的巡守队即刻救援倒地昏沉的男子送医脱险。魏经理的报道。
1: 男子疑似情绪低落驾车进入了左镇草山里偏僻山区，新化警分局左镇分驻所接获通报，动员警力前往搜寻，并同步联系在地巡守队协助扩大范围查找。由于山区地处偏远，道路蜿蜒，而且通讯不易，搜寻过程相当艰困。左镇所所长吴正颖说，
2: 左镇区草山里偏僻山区展开搜寻，由于通讯不良，道路狭窄，搜救过程相当艰困，所幸傍晚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该名男子倒卧偏远地点，意识模糊，远警赶抵现场后研判该男子疑似服用过量药物，随即通报救护车送医，经急救后已脱离险境。
1: 警方顺利将意识不清的男子送医，所幸经医院检查之后没有生命危险，住院观察中。警方也呼吁，若发现亲友有情绪低落或异常状况，应及时关怀并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苓雅区发生男子无故拿走店家的菜刀，所幸经过附近店家呵斥之后随即归还，没有攻击的行为，不过还是引起一场的虚惊，警方依照涉违法和窃盗罪嫌函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4号中午12点多接获通报，三多三路有人持刀，立即赶抵现场，配合民众指认锁定并控制现场47岁王姓男子蹲下受检，经盘查他已经没有拿刀也没有携带其他武器，马上将他带返所调查侦办。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派出所所长陈云成说，
4: 经了解，王男步行经过上址，无故取走店家菜刀后遭邻近店家呵斥，王男随即归还，无攻击行为。本案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王男无攻击行为，无人受伤。王男无故携带具有杀伤力之器械，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函送高雄地方法院，未经同意取走菜刀，将依刑法窃盗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3: 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紧急状况应立即报警，寻求警方协助，注意人身安全。苓雅分局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为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另外，高雄一名逾期拘留的外籍移工拒绝警方盘查汽车逃逸，远警跑了百米追捕，在热心民众协助之下顺利的将他查缉到案。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鼓山分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查知前方普众机车车主为逾期拘留的42岁越南籍段姓移工，而且特征跟驾驶人相符，上前拦停确认。段姓男子起初配合承认身份，没想到突然转身逃跑。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5: 为当员警指示靠边停车受检时，段男竟突然转身往车阵中逃窜，远警见状立即徒步追缉，过程中段男除了以路旁车辆作为掩护，并速度双手合十恳求警方放行，双方追逐近百公尺后，最终在警民合力下将段男顺利压制。
3: 经过调查，段姓男子来台工作已经2年多，逾期拘留约一个月，协助围捕的民众确认警方控制现场后就低调离去，全案警询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解送内政部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迎接母亲节，高雄市政府整合各局处资源，推出一系列的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统统都有，邀请市民们陪妈妈走出家门，共度温馨五月。黄一豪的报道。
6: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 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

0: 妇幼中心主任吴嘉如说，
1: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0: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将至，为考生加油打气，台南市教育局结合数位科技推出安心天灯辅导媒材，以手作天灯与祈福书写为核心，让考生安心迎向会考的挑战。魏金妮的报道。
3: 会考是学习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比起过度紧绷，更重要的是带着稳定的心情走进考场。教育局推出这款结合天灯祈福意象跟温暖疗愈的视觉 DIY 手作，不只是应援，更是一份陪伴学生安定情绪、调节压力的心理支持。学生辅导咨商中心主任陈怡杰说，
4: 那我们今年也配合我们教育局的一个 AI 数位教育的政策，我们今年也结合了数位天灯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做法，就是让孩子可以透过数位天灯，然后线上祈愿，然后让自己的许愿可以上升，就好像他们的会考表现可以非常非常的好哦。
3: 透过 DIY 手作跟书写的历程，学生得以放慢节奏，整理思绪，练习跟自己正向对话，带着祝福与力量迎向挑战。而结合数位科技推出的会考数位祈愿墙，也进一步让学生能透过书写跟互动整理备考心情，舒缓压力，带着安定跟信心，以最佳状态迎接会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一豪的报道。
0: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三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5: 主题展活动规划三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哟。
0: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来自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陈嘉瑜。
7: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白天高温约32到35度。明天华南云雨带东移影响，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2到25度，高温约24到30度，为较舒适到有点闷热的感觉。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8: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傍晚的5:4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正值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悠闲通行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不到80公里，

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仁武往顶金，这里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东西向往西，就是往五甲系统方向，大寮到凤山路段平均只有60公里左右，凤山往五甲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接下来看南北向，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今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方向，整体看起来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个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平均呢不到60公里，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包含到国道3号南北向也都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继续维持。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蔡昌县五营。

这句话就是讲，恁住伫海边啊，你那也关家你啊看了吼。蔡昌宪唱的这条歌吼，讲因为我住海边嘛，因为我住海边啊，所以我关家看了。今天呢，在下午2:59的时候呢，在有就是在东部啦，在东部。

宜兰县的政府南方17公里处有一个瑞士规模4的地震发生，地震的深度只有5公里，是蛮浅层的。再次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如果你在室内，记得趴下。

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创下史上最大单月的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呢，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数都不错，尤其是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呢，四月的收益看不到天花板，真的是这么厉害吗？基本上呢，以台股了而言呢，三月的单月份跌了 10.12%， 但是呢，在四月单月就涨了 22.71%。 其实呢，这样的幅度是蛮少见的，而且呢，累计今年一到四月的台股就涨了 34.4%、就单以这个金融指数来看，台湾的市场表现其实是蛮强的。其实呢，今天股市也上看1700多点哦，哇，这真的是好多人都觉得为之振奋，为之振奋啊齁。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买股票，也并不是每一个人买股票都有赚钱，对不对？所以啊，这个赚钱真的是看运啊，看时，对不对？啊，也有看你是不是有投资对的所在。好，那当然是希望大家呢，这个风险当然是大家要评估的，但是呢，也不要齁，就是比如说，去贷款、去借钱来买股票，不要看说现在好像股市涨得很多，我去信贷好了，我去贷款好了，我来借钱买股票，看能不能大赚一笔，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赚钱哦，那人讲趁钱有数啦齁，啊，性命爱狗。真的齁，这个赚钱的过程，如果你有运气，你的运气是对的，或者是说你刚好手边有一股有一笔这个可能短期间不会用到的这个金流，当然你要做任何的投资，只要是正规的投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那但是呢，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风险的评估，以及功课要做啦。唔通听人讲吼，什么趁钱你得去借钱啊，往这个地方来投，也许别人要割韭菜，对不对？好啦，希望大家呢在投资过程当中都要来谨慎的来评估，同时要做功课。那当然，慎选这个交易的平台是要正规的、合法的，哦，这点是相当重要的。路况的补充更新也很重要，对不对？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这首歌，范晓萱《深呼吸》，我们就由这首歌曲伴随我们迎接傍晚的6点钟喽。

0: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

0: 台中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以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29.3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 32.5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天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现在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台88往西大寮到五甲沿线车多，大寮到凤山平均落在40到50，凤山往五甲是车流平均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走走停停，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南北向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往大湾，沿线也都是车多，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以及来到了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今天呢，整体的路况，我觉得表现的还不错齁，大家继续加油，继续维持了。如果呢，真的有遇到车多路段，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台语歌曲，依林、邱贤贵合唱的《天青破面鬼》。

0: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教到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步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中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明天呢，华南云区啊、云雨区影响的关系哦，中部以北还有宜兰降雨比较持续，而且白天会比较凉一点点。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6号、7号天气回稳，但8号、9号又有锋面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会有下雨，而且温度会下降的情况哦。由于明天华南云雨区影响的关系，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山区的部分呢，雨势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同时呢，因为早晚会偏凉，那也请大家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来添加了。傍晚的6:21，您行驶的路段天色有没有暗下来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大寮往凤山，凤山往五甲，沿线车多。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速缓。国道8号往西，从新市一路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方向，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大家稍微留意的路段哦。好，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李明阳风吹鬼。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待会呢我们在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欣凯，明天见，拜拜。对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林依婷，像孩子一样。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40000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

0: 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预估四月收益就会回温并创下新高。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5: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
4: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史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和默斯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霍默兹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世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个人到案，出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 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

0: 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1: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秋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十一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0: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均按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莲的报道。
3: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4: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5: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宇晨报道。
7: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重要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8: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7: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玉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布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铁日前

0: 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出检讨报告。林雨辰报道。
1: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淳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七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2: 高铁有盘点吗？
3: 有
2: 台铁有盘点吗？
3: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哈，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2: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3: 有
2: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3: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1: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4: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5: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0万。
4: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 167.2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2.5 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 5.5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肩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 7.5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1线北上241.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经院公布了四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了制造业提前拉货，还有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以及定价。维尼报道。
1: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2: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1: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侦破了卫贸 MIT 进口商品案件，查获中国货品的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了脚踏车辅助轮还有骨灰瓮，业者想借此误导消费者抬价牟利。任兰心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4: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3: 宝三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又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一名男子因此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5: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6: 想查你有一些点数呗？
5: 在里面。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6: 这边点数，啊点数几个？
5: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几元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证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荷兰籍的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个人是船员。这艘邮轮载有150名的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的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

0: 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1: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

0: 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由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心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0: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九成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两成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四分之一。维尼报道。
3: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 92% 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4: 所谓密职亲职，我定义大概就是说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那会变成有几个影响，六成五的母亲觉得其实爸爸做的可能没有他好，有六成六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3: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七成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推荐的模范母亲郑赖瑞珍女士亲自到警广台中分台分享坚毅持家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陈玉涵报道。
5: 郑赖瑞珍女士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四名子女，其中长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需长期照料，面对家庭重担她没有退缩，一肩扛起生活压力，白手经营复合式超商并兼营邮局代办所，不仅维持家计，也成为邻里信赖的生活中心。
6: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那时候我很忙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5: 在母亲常年辛勤付出下，四名子女逐渐成长茁壮，分别投入军职、工程及警戒服务，其中包含现任台中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警员郑雅恩。郑雅恩警员分享，母亲在家庭最艰难时期仍坚持守住孩子的安全与成长。她说，成为警察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以稳定且有使命感的工作回应母亲的付出。
7: 因为心能感动心嘛，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5: 除了成为警戒家庭的后盾，郑赖瑞珍女士也常年投入社区与公益服务，担任环保志工超过20年，并以自身经历关怀弱势家庭，将家庭中的坚韧精神延伸到社会。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宣告基隆的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林梦平报道。
8: 基隆市立医院复建住宿式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9: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8: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 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

0: 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六楼以上的大楼成立管委会的话，将可以申请补助，最高70,000元。黄义豪报道。
2: 为提升公寓大厦管理品质与住户居住安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办理补助计划，鼓励六楼以上既有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举管理负责人，只要是在114年1月1号至115年11月30号期间，首次向区公所完成报备，并在期限内提出申请，就有机会依规定请领补助，最高金额达到新台币70,000元。另外，市府也提醒，如果经过辅导一年后仍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未推举管理负责人，住户最高可被处50,000元罚锾，若已成立但未完成报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处30,000元罚锾。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3: 本次补助对象为84年6月28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布前取得建造执照之六楼以上既有公寓大厦，申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至公务局建筑管理处网站公告事项专区查询与下载。
2: 公务局提醒，有需求的社区可以主动洽询建筑管理处，掌握补助资源。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因短暂阵雨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6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

只断南下铁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1: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2: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0: 五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2: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带来曾入围第十八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0: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全新的月份5月4号了，也是呢在周一的这个乐咖事务所节目。好啦，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进行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要麻烦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4.7到346.9公里，也就是在要往新化系统路段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衔接新化系统出口，都是在进行路面刨布的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地盘的改良，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高雄中正三都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目前也还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平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是，今天晚上非常感谢一下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施工或者是呢相关车流的一个状况，目前我们从路网图当中其他路段的话呢也没有发现说呢有什么样的路况更新哦。那有一条说在南部地区，尤其在市区还是说呢在快速道路高速公路上面有任何路况掉落物还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来到时间点有看到车辆在车道上面是没有打开车灯的啊，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同仁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收听的台南分台94.7的朋友，都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呢来垂钓外脸书或者是 IG 了哦。晚上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呢，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喽。这几天我重新回味了这部电影，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然后呢，去听了很多很多关于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歌曲，来给你听一首 Radio Gaga。

来自皇后合唱团的这首歌叫做 Radio Gaga， 也因为这一首作品呢，后来也诞生了这位西洋天后，就是 Lady Gaga 哦。晚上7:15，我是杨纯，在道路上面呢，目前路况还 OK 吗？有什么需要补充跟做提醒的，都不要忘记拨打电话进京逛了。0800-000-123-5，还有在这边是国道10号，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耀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在车多排队的哈。这边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您的适当安全车距有没有保持好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跟你分享一下5月4号这一天有什么样特殊的日子了。这一天呢，5月4号就叫做五四文艺节。这一天不仅是为了要纪念在1919年的时候有一场追求民主跟科学的运动，更是在致敬在所有的文字领域或者是艺术、音乐跟戏剧领域这些默默在耕耘的创作者们哦。文艺创作其实很像是在黑暗当中点灯的感觉，你不觉得比方说看一部电影或者是舞台剧也好，能够从中呢好像在我们的心里点了一盏灯一样，而且那一盏灯呢，不管是温柔的又或者是好像点出了你自己本身可能现在目前所面对到的问题，还是说某个小角落里面好像最真实的自己好像顿时间被照亮了，而去让你好像在生活上面或行为上面有一些些微微的修正。那一种灵魂被理解的感觉就是文艺的力量哦。那当然这也强调在这个非常有效率的年代当中，当然愿意慢下来，比方说你愿意去写一首诗，然后或者是画一幅幅画，甚至像我们的广播好了，其实在录音间当中可能呢打造一个非常完美的节目或者是好完美的

声音，都是一种很浪漫的坚持。所以在今天晚上呢，让我们向每一位丰富的台湾文化土壤当中的这些文艺工作者，向他们好好致敬了。

有没有感受到迷幻乐团放射的能量呢？晚上7点21分，我是杨纯。好，我们刚刚看到说呢，在这边有传来了一个事故消息哦。这个地方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 289.3 公里。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了新营地磅之后，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289.3 公里。国道1号南下这边呢，在新营地磅站路段过后，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在内侧车道发生，那这边的帮我们小心通过一下哈，因为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警察广播电台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的94.7。好，也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节日。在国际上面的话呢，今天5月4号叫做国际消防员日哦。当然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节日它的起源呢，也是为了纪念在1998年的时候，澳洲有一场火警，然后呢这场火场当中殉职了5位的消防员。尤其像在台湾的话，你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加的繁，算是繁重哦。用很多很多的处理细节来形容的话，是蛮复杂的。因为他们除了要冲进火场去扑火灭火，他们还要执行水域的救援，甚至有一些紧

级的救护也都是，而且甚至是要为民除害哈、哦，比方说呢，可能你方有哪个地方有蜂窝啊，还是要帮忙抓蛇啊，这一些也很常看见他们身影在现场当中。每当大家往安全的地方去撤退的时候，那也唯有他们是背着非常沉重的装备逆向而上。所以假如说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打火英雄的话，当然在今天呢这个国际消防员日的话，要谢谢你们真的是非常不低调的去完成了每一场的任务。所以呢假如说你身边刚好有这一群打火英雄还是你自己本身的话，也要给你们一个空中大大的拥抱了。谢谢你们用很不低调的方式守护着大家。

来，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正能哥说呢，现在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跟冈山中街这边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汽机车的擦撞哦，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利用到高雄前镇区的朋友留意一下公正路跟冈山中街这里咯。

来自方大同的这首作品叫做《很不低调》。这首歌在唱什么呢？其实在唱的就是要送给这一些默默付出，而且

坚守岗位但是又不求回报的这些无名英雄们了。来自道路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这地方哦，新化系统前中外线车道，还有包含了新化系统的出口这边的进行刨铺施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也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哦。不晓得最近你们家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哦，有没有在封这个战斗陀螺？虽然说我现在目前本身啦，我没有一颗陀螺，但是呢，我上周六正去我朋友家玩这个战斗陀螺，哇，他一整盒拿出来，而且我觉得他的配备还蛮看起来蛮高级的，因为他那个使用那个盒子在装那个陀螺的盒子呢，他是买那种钓鱼工具的箱子，也是一格一格的，然后他也是加起来总共有十几颗吧，哎，完完全是用钱堆出来的啊。然后后来呢，他也找了另外一个朋友来，也是一盒拿出来，也是十几颗，然后他们就在现场当中对战。我也呢第一次拿着我朋友的陀螺，然后跟他对战。哇，我觉得那个现场当中少了一点点什么味道，因为如果你有在打战斗陀螺的话，可以在现场看到是除了那些陀螺之间的碰撞声音，可是现场呢，我觉得就少了一种，你知道像那种日本动漫啊，他们会那种人跟陀螺呢，人陀是合一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在旁边，比方说给他一些加油打气，然后也可以增加陀螺的能力。虽然说是不见得真的会是这样子啦，但是我比较感受到的是，我反而在玩的时候是完完全全很投入的，是什么321 Go Show， 我就用很卡通或者很配音的方式来玩，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啊。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的是呢这个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了。收听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史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史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11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11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三名检察官获奖。
2: 那这次还很难得，七位检察官中是四位是办侦查，还有三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哈。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1: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正历时六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3: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1: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

0: 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0000元。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2: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3: 交友诈欺，
2: 然后
3: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2: 对。
3: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2: 对，然后
1: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4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4: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5: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1: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6: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7: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6: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到22度，中部18到24度，南部21到30度，东部19到27度，离岛17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1: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0: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点半。

0: 无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0: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

0: 晚上7:41，哇喜乐咖 DJ 杨纯，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间也收听呢警广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加入到了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南部地区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只剩下了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在这边进行使用哦。所以这边的话呢，再麻烦安全车距要帮我们保持好咯。另外在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还有在新化系统出口这边有在进行刨铺作业，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至于待会晚上8点开始呢，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的话则是会来进行到的是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这个礼拜的话呢，在利用过港隧道的朋友，晚上8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方向。另一个孔道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第一则娱乐消息，我只能说高雄这几天真的太精彩了。为了庆祝2026亚洲同志运动会，那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边海丰广场也举办了连续3天的一个傲娇浪潮派对。开场的嘉宾呢，邀请到就是非常

常火辣的电音女神姐姐谢金燕哦。哇，她当时一登场几乎是震撼了全场，穿上非常吸睛的什么性感造型呢，就是女装的造型哦。她笑说哇，为了这套造型她想了很久，就是要拼过现场的所有美女啊。而且在台上他也大玩了电音组曲，甚至还出动了非常经典的这个电音舞曲大悲咒的压轴演出，整个把气氛呢推向了超高点的啊。不过有人就讲说呢，诶，这个谢金燕姐姐她穿上女警造型好像蛮不熟悉，蛮熟悉的啦。原因是因为她在2013年姐姐这张专辑的时候就穿过了。只是说在2026年的今天，她在舞台上面，她想要当的不是女警，叫做飞天小女警齁、哦。想要在空中守护大家。所以这场结合彩虹文化跟电音的盛会，真的让呢，哇，真的是在上个礼拜高雄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你有去到现场去跟着一起跳针跳针懂姿懂姿一下吗？来为你送上来自姐姐谢金燕的姐姐。

0: 也叫我姐姐，
1: 来自姐姐谢金燕的歌曲。然后刚刚听众朋友传了她这一次呢在舞台上登台的女警装哦，我就问她说，这是你手机的收藏照片吗？真的传了三张过来呢哦。好啦，那在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了哦，帮忙拨打一下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警广。那当然没有路况是好的路况，我们持续在空中呢为你掌握路况消息之外，也安排了很多的好听的音乐，然后跟你一起呢度过了从7点到晚上10点钟。再要聊

到的是有关于呢韩国的天团呢、啊，就 BLACKPINK 当中的其中一位成员就是 JENNIE， 他的话呢事业版图真的又写下了新的历史诶。他不仅是入选了就是呢百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之外，那现在更确定了他在今年的七月份要连续登上包含了丹麦跟波兰两大音乐节的舞台来担任压轴演出哦。这可是对于像是 K-POP 艺人来说他真的是第一位。这一场演出的指标性意义呢，是在于说 ，Jennie 她，Jennie 她成功打入了欧美的老牌相关的像是摇滚或者是另类的音乐圈。现在的她真的是被国际认证为是具备着顶尖实力的流行全球的这个流行天后了哦。

Jenny 的作品晚上7:51，我是杨晨。好，再来的话呢，还是要提供一下，现在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沿路会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前的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新化系统的出口这边呢要再进行刨坡作业，还有在中寮隧道这边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有车道缩减哦。再要提到的是呢，来自冰球乐团，他们呢这个演唱会圆满落幕，这一次首度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团员们真的超有诚意的，直接把一楼打造成摇滚区是站立的，然后让所有的听团仔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纯粹的冰球本格音乐。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团员们登台前的一个仪式感吧，就是各大家都不同，每个人要唱上台去演出之前呢，像是主唱他说他一定要洗热水澡， Bass 手的话呢他说要晒太阳让身体开机，键盘手呢则是提醒要自己要收敛他浮夸的个性。回想起当年在专场台下呢真的是不到十个人，直到现在呢台下坐满人，这十年多来的音乐之路让他们感触真的非常非常多。最后安口曲的话则是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哇，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也是让全场歌迷听得如痴如醉啊。上个礼拜已经播的这首歌了，今天的话则是呢在他们新专辑《我很抱歉》里面跟你推荐了这一首叫做《是寂寞寂寞》。

来自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复古的曲风跟编曲，但是唱出了新的感觉哦。再来还有一则消息想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歌后蔡琴，最近在音乐节演出的时候突然宣布说，他决定要在明年2027年的时候正式要告别歌坛了。他感谢人拿着麦克风，然后呢说这支麦克风陪他到现在已经拿了47年了，而且算一算明年底的话，蔡琴刚好是满70岁生日，或许呢这就是他心中所设定的一个完美的句点吧。虽然说很不舍啦，但是在正式告别之前，蔡琴还是会用歌声来陪伴大家，尤其在9月12号跟13号他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还是有加场的演出哦，所以喜欢蔡琴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0: 来自歌后蔡琴的这一首歌曲《今宵多珍重》。待会在晚上八点钟呢，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哈。我们就相约待会见啦，下个小时见。The world is spinning upside down,
1: the compass going round.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实路况，亲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14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2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

0: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都欢迎你的加入。那现在南部及南部地区整体来说，那么这个地方是昂吉吉哈，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要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的。不然其他路段的话，除了像刚刚稍早就是卡尔嘛，也有特别来会诊说，在国道3号南下，在新化系统前跟新化系统的出口，以及在中寮隧道这边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不然其他路段大致上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还有一个呢，则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大寮路581巷口这边，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至于晚上8:00到明早6:00，这个礼拜同一时间的晚上的8:00到6:00，都是会封闭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是要往旗津，应该说是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是封闭的，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再麻烦大家来通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就能够让所有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您给的最新消息了。

来自许志安的上弦月，晚上8:11。是的，今天从7点到8点钟，现在的话呢，其实有蛮多首 K 歌经典的歌曲哦。好啦，再来的话，今天要来到了这个单元，要跟你分享了一位老爷爷的故事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位主角，他已经94岁了。虽然说他不是在台湾啦，他是在韩国，可是想要聊到一件事情是，先问问大家好了，现在的你，不管是出了社会也好或什么的，因为学生的话一定还会碰到书啦。但是出了社会之后的你，现在呢还会花时间去阅读真的书籍吗？当然不管是真正的书籍也好，或者是呢像现在也有数位的书籍嘛，对不对，电子书，不管是有没有在读这些书籍等等的，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位爷爷可厉害了。因为在人手一机，而且所谓的你知道资讯速食化的年代当中，一位来自南韩釜山的一位爷爷94岁，可以称他为叫做传奇爷爷吧。他的名字叫做呢吴光峰爷爷。他在非常狭窄跟陡峭的一个山城巷弄里面穿梭了整整40年的时间。虽然说他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他失去了他的右手，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向命运低头，反而就练就了靠着他单手非常精准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个报纸投进了每户人家里面，是算是一个绝活吧。而对吴爷爷来讲，送报纸不仅是一份可以让他能够持续的生存的一个方式，那更是他通往世界的窗户。因为他说他在清晨的时候啊，你知道一边送报纸他会一边读报，然后把他呢所赚取来的这些微薄的收入好了，你知道他拿来买什么东西吗？他都是拿来买书。据说他们家里面堆了超过5000本的书籍，而且涵盖像是柏拉图啊，还是亚里斯多德，再到了托尔斯泰的这些经典的著名书籍，他都有。而且他曾经，你知道，每天是花8个小时专注在阅读上面，就把哲学或者是艺术跟冥想视为他心灵的养分。

他这一份对于算是知识的热爱跟渴望吧，还有呢渴求，让他即便是身处在一个物质非常匮乏的环境，不过他的精神生活却是比谁都感到非常的富足的。所以这位来自南韩釜山的94岁传奇爷爷吴光峰爷爷，他也用一辈子的坚持告诉我们说，文字拥有一种能够跨越残疾跟贫穷，因为他只要内心感受到是有知识的话，即便是在偏远的山城里面或者是巷弄里面好了，他的灵魂则是能够感受到呢，是能够自由飞翔的。

听到是来自梁静茹收录在迷路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误读，晚上8:19。刚刚提到说呢，你有多久没有真正读完一本书了哦？像现在真的在每天都在滑手机或看影片等等，都透过视觉的方式来满足你自己。但是呢，其实尤其在视觉方面的话，快速的跳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所以像是刚刚提到这位来自南韩的吴光峰爷爷，他的生活就非常的简单，而且每个

月他的生活开销的话，刚有提到嘛，他送报纸，然后呢，大多数的钱都拿去买书，那他有养了一只狗狗，剩下的会拿去做什么？他说会拿去帮助邻居耶。所以这一种精神富有的境界是真的让人家感到非常佩服的。在这样滑手机可能滑到你会心浮气躁的时代，真的，或许我们不需要像他那样子，比方说你一天花了半个小时在读这本书好了，你可以尝试很多时候啦，本来你在看手机的时间可以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呢翻开一本可能已经放了非常久的书你没有读，你就算读个十分钟，你就会发现说比起荧幕上这些闪烁的蓝光画面，纸张的那种触感跟文字的重量是能够给予你内心一份蛮宁静的慰藉啊。就像是平常你听的电音歌曲怎怎怎的，然后来听听比较呢比较乡村也好或者清新的歌曲，那种清新的感受吧。

听众是来自吴汶芳，这首歌曲叫做不读不回。那刚刚有听众朋友其实有看到一台车辆是没开车灯的哦，那可能在他提醒之下有开车灯了。那也麻烦了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现在目前行经哪里哪个路段，只要开车骑车上路的话，都麻烦记得车头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甚至现在目前呢，有看到道路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厂商渐渐进场了。我来看一下这个 CCTV 的画面哦。这个地方的话呢，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了中内线两线的车道，这个施工单位呢渐渐的摆放这个三角锥，要准备进入到隧道内了，所以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的路段已经渐渐的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来进行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

来自潘信伟以及呢荒山亮合作的这一首歌叫做林侯搭，晚上八点二十八分。被林侯搭林醉诶塞葵奇啊吼啊，你也是林酒有这个酒精饮品之类的话，千千万万不要给我开车出门哦，好不好？请记得呢找代驾也好，还是说呢跟这个同一个聚会当中没有喝酒的朋友来帮你载回家了。嗯，你有要使用国道三号的朋友，尤其在中寮隧道，目前南下封闭了外侧，然后北上的话封闭了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哦。同样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做提醒的？麻烦大家。

那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我们在掌握到最新消息之后，一定会跟所有驾驶朋友来跟大家参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资讯。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大家 Oh My God 单元，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突破40000大关，投资人参与热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达到了1420万多人，单月增加98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了60%。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之后，疑因积欠赌债，又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之后，今天以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任兰心报道。
2: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100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使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3: 本案桃园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是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3: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了2026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吴依妮报道。
5: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6: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

0: 像一个完美的母亲。
1: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农历五一的朋友太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祖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在这个充满温馨的日子里，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感谢妈妈无私的付出与陪伴，用爱守护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别忘了天天要给妈妈一个拥抱，并且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再次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平安。
6: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晚上8:39，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呢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施工方面要特别注意，你行驶在国道3号的话，南下有蛮多路段呢都有进行工程哦，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从新化系统前有封闭中外线，然后持续往这个新化系统的

0: 出口呢又刨铺施工。再来再往南一点点哦，在刚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也有封闭中内线，而至于在中寮隧道之前跟中寮隧道内，南下的话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而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还有路况要通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来自彰化，这里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呢，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让你参考，而这个来自彰化的真实案例则是诈骗集团把交友软体当成了一个猎场哦，让这被害人呢在一个 Tinder 交友软体上面认识到一位网友，对方外表看起来蛮光鲜亮丽的，聊天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的就围绕说呢，诶，要怎么样投资赚钱的话题。随后对方呢就引导他加入到一个昵称叫做专属客服008的一个 LINE 的账号，就宣称说呢要手把手的教他来进行投资，然后希望可以获利。所以在对方的指示之下，没想到这名民众先在这个合法的一个平台上面购买了虚拟货币，然后原本以为说呢在正规的平台交易就蛮安全嘛，但没想到呢这才是陷阱的开端哦。因为这客服假的客服啦，突然告知他说他触发了一个活动任务，只要把买好的虚拟货币提领到指定的一个电子钱包的地址的话，完成任务就能够领取高额的奖金。所以这名民众啊，他就是以为是后面就信以为真了，就想说完成任务，诶，没想到呢就可以来一个很大笔的一个获利嘛。所以这名来自彰化的民众就真的一批接着一批的把虚拟货币转出去到他说的这个指定的一个地址里面，直到转了整整755,000多块，才发觉说对方的承诺完全是空话，那些辛苦赚来的钱早就已经进入到骗子的口袋里面了。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这根本就是标准的假交友结合了虚拟货币的诈骗。诈骗集团最爱用的就是一些包装话术，比方说像什么触发活动奖金啊，还是你只要完成入金任务等等的话就能够获得到什么什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虚拟货币最大的特性就是不可逆。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币呢，就是你的虚拟货币转到对方的电子钱包的地址，这笔钱就像是你丢进了大海一样，谁都帮你找不回来了。尤其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主动跟你聊投资的人好了，请你立刻一定要提高警觉。真正的这个币圈投资是在这个平台内进行交易，绝对不会要求你把什么资产啊转到某个私人的指定地址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所以你只要听到了转币到其他人的钱包，还是说呢领奖金之前的话你要先转账，那2-3-4-5-6-7-8%就是诈骗哦。麻烦大家一定要好好守住你的荷包好不好，不要让你的辛苦钱都被骗子呢骗走了。来为你送上王菲的作品，如果你是假的。

来自王菲的作品如果你是假的。好，如果你有发现任何感到很怀疑，还是说呢怎么会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对，没错，如果你在网络上呢有人告诉你什么样好康可以赚大钱什么的，麻烦你那个关键字，比方说虚拟货币，还是说像刚刚呢可能什么触发活动奖金，你只要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输入一下关键字，你就会发现说诶，很多人跟你一样都遇到哦。但是希望说呢当然能够为你守住你的钱财啦，好不好？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去看一下，好不好？对自己来说呢都是很大的帮助。那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的呢？现在目前南部地区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有几个地方在施工，刚也跟大家提醒说在国道3号南下持续呢，不管是从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沿路往南到燕巢系统之前，南下的车道呢有些地方是有这个车道缩减的哦。以及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诶，呈现是红色灯号，代表说国十这边的东向要会往国一南下，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再来的话要跟你分享生日寿星，不过今天要提到这一位的话，今天是他的名单，要来分享这位叫做爱丽丝李道尔。其实就是我们每次翻开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看着那一位呢掉进兔子洞里面在幻境当中冒险的这个少女哦，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非常多奇幻的画面。而这一切故事的起点正是源自于呢今天这位寿星，他是作者路易斯卡罗，他心目中呢其实最珍视的一个算是创作灵感跟原型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因为现实当中的他呢经历了非常无忧无虑的童年，没错，刻骨铭心但是却不顺遂的一个青涩的初恋，最终呢他走入了非常平稳的婚姻里面。虽然说他的人生不如故事那样子是充满了会说话的扑克牌呀，还是说他去是用了自己的一生，其实在这个小说的里面，然后呢活成了一个传奇，但是更让全世界的孩子其实在百年之后依然能够跟着他的脚步跟文字

在梦境里面勇敢的去做冒险。说到爱丽丝，我很喜欢呢，艾薇儿她又唱了这一首作品《爱丽丝》。时间来到晚上8:50，感谢你收听景广。

这一首歌收录在艾维尔这个再见摇篮曲专辑当中的爱丽丝。哇，这张专辑当时候艾维尔有来到台湾开唱，我有去看，在现场当中呢他有演唱这一首作品。8点54分，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组双人组合。因为如果说你常常会听一些韩国的音乐的话呢，你一定知道他们这一组兄妹是谁哦。他们的话呢，尤其是今天这个生日寿星当中是妹妹。如果说你听过那种完全不加修饰、清澈到可以直接像是洗涤我们心灵的嗓音的话，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就是乐童音乐家里面的妹妹秀贤，今天是她的生日哦。而且她跟哥哥呢，从早期选秀节目当中出道之后，就以极具生命力的创作跟充满灵性的和音，我觉得哇，太好听了！而且她这一对组合也是震撼了乐坛呐。他有如清澈般甜美，但是好像听久也不会腻的那种唱腔。无论是诠释比较青春的快乐，还是成长的苦涩，总是能够带给听众满满的一种治愈的感觉。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之一是来自乐童音乐家当中的妹妹秀贤。

乐从音乐家所演唱的 Be With You， 晚上8点58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93.1 还是台南分台9

0: 104.7 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收听跟加入。那当然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一样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尤其有没有刚好今天5月4号生日的朋友呢，跟你们说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哦。待会在晚上9点钟的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然后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先预告一下齁，明天和后天两天的话杨淳薇在空中都请假哦，都是会由 Mandy 来帮忙代班这两天的节目。因为明天跟后天的话呢，我又要去到恒春一趟了，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些遗憾没有去到，然后也想说好了，忙碌了这么久，给自己小小的去充电一下下再回来。好啦，9点钟了，先切回总网，我们就下个小时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啦。
1: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警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 17.8 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这边杨成也补充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服务区路段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在284.3公里，这边是国一北上的路段。
0: 新闻特写。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4: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经验。

0: 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6: 好了，
7: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5: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8: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金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酱魂啊。
7: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0了，我阿喜杨纯。好，刚刚接获到一个交通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的哦。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呢，新营服务区路段这边284.3公里，中内线车道呢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先来提醒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了，要再靠近到新营服务区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因为在这个路段呢，中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而正打算利用到国道三号南下，一路呢从这个过了善化，在新化系统前这边地方有车道缩减，也包含在新化系统这边的出口呢有这个施工在进行。除此之外，持续往南可以看到呢，在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还包含了在中寮隧道内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也包含在国三北上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的话，这边则是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什么样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好，那这边有讯息传信来了齁，应该是事故排除了哦，没错没错，这边是排除事故了。在国道刚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服务区路段这边的交通事故，本来是占用了中内线，已经截获排除了哦。

听到是来自九零蔡依林的这首作品《脑功》，晚上九点十四分，挖起阳唇来进行到来给你包给空诶这个单元了、啊、哈。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呢？有时候啦，可能你会有种那种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忘词了，还是说你走进了厨房，走到哪个东西地方好了，但是却忘记你要拿什么。还是说你可能看着老朋友的名字却怎么样都叫不出来，哦，我这一定有点危险了齁。对，今天要提到这两个字叫做脑雾。其实脑雾这两个字有时候啦，在平常真的你可能走去哪里然后忘东忘西，你就会想说呢，哦，我是不是脑雾了等等的。最近则是有看到一个在网络上面在传说，有一个49岁的妈妈，因为她忘记自己儿子的名字了，甚至连孩子的生日她都忘得一干二净，让她非常崩溃的以为说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吓得连工作都辞掉，然后也不敢出门跟朋友聊天。这一场失智恐慌整整持续了7年的时间，直到他遇到了非常专业的医师才发现说，哦，这原来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更年期常常见的一种症状，就叫做脑雾了。所以医生特别提醒说啊，女性朋友在更年期前后，因为荷尔蒙的剧烈变动的关系，真的会出现记忆力衰退，还是说呢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这跟失智症是完全不赶快的齁。但是那一种脑袋转不动的恐惧确实呢还蛮真实的。可能有些人会有在这个经历过这个算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啦。而刚提到这故事里面的这位妈妈后来发现说，其实只要透过饮食的调整像是补充蛋白质啊跟这个元素镁，然后再加上规律的一些肌力训练跟放松冥想，哦，她说短短3个月那一阵脑袋里面的雾气呢就这样散开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当身体出现一些警讯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呢自己吓自己哦。虽然说更年期啦是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阶段，但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孤单奋战了，好不好？反正你已经遇到这状况了，需要找这些专业的医师来帮你解决，或者是来帮你寻找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与其你现在说，哎呀，我该不会是得失智症了吧，然后就开始恐慌了，不如你先冷静下来，然后找医师聊聊，比方说像刚提到的荷尔蒙的变化好了，其实这些都是因素之一。所以记住了，这个他发现说好像有脑雾的情况，不是你变笨了，也不是你生病了齁。你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跟对的方法，然后帮你的大脑呢，像是重开机一样齁，重新找回那个开关。

你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脑雾的一种情况出现呢？想要拨开脑雾的话，生活方式的调整跟荷尔蒙的治疗同样都是很重要的哦。

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不用大脑》。好，刚刚有接收到在台37线的北上这边，在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呢，有个动物平躺不动的消息哦，在14公里处，在台37线的朋友北上的话呢，这边在太保路段这边的机车道有一个动物平躺不动在这里了。今天提到了这个关于脑雾等等的，好了，你想要拨开这个脑雾，刚好提到说生活方式的调整嘛，医生建议是说你可以试着减少这些精致的糖粉，你可以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并且每天给自己哦杂荤煎的喝啊十分钟的一个冥想时间是很棒的，但是对于它是对于这个稳定神经系统是非常有帮助。那也想跟所有的女性朋友说啦，更年期呢它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一个需要被细心呵护的一个过渡期，所以国民健康署这边也设有了更年期咨询专线哦，可以记住这支电话，就是0800001700啊，0800001700。

1700，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更年期咨询专线也可以。如果说你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到哦好不安心哦，或者是你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如何启动荷尔蒙的替代疗法哦，你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由专业的人员呢来为你解答。而且全台湾其实各大医院也都设有更年期的整合门诊，所以结合了妇产科、加医科以及身心科，提供一站式的一种支持给大家哦。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爱自己，不是只有运动而已，而是在感到很迷惘的时候啦，为自己寻求一个很正确的医疗资源啦。

即将在5月15号那一周要唱进了台北大巨蛋，而在我在5月15号那一天也会跟大家请假，因为这次真的太难得有抢到票了，要去朝圣一下孙燕姿的演唱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克普勒专辑当中的，叫做《比较幸福》。在道路上面，现在目前整体来说大致上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也没有太多路况的更新，但是呢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这边地方还有部分微微的车流哦。利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队伍有微微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的话大致上都还 OK 啦。待会在9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就是警广新闻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咯。我们就待会9点半过后再来跟你分享有温度的字这个小单元，待会我们就新闻之后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注估全台20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奋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核心干部等七人到案。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到你要里面点数诶，
4: 在里面。民警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啊点数你等。
4: 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验。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

0: 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1: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2: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三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新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1: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7: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6: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5: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8: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雯、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6: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5: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8: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40，挖起乐咖 DJ 杨纯，有没有正在高雄过港隧道的朋友呢？刚一直提醒大家，从晚上8点就开始到明早6点哦，这边都在进行施工，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方向的快车道。就连机车呢，也必须要从这个孔道这边当中的内侧车道来通过。所以刚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呢，是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碰撞事故，现在目前呢就出现在这个高雄过港隧道这边前镇要往旗津的方向，因为呢机车道跟快车道外侧车道这边都在进行施工，所以呢像是骑机车的朋友哦，就必须呢要走这边的内线车道来行驶，跟很多的这个汽车驾驶朋友会是呢共同使用车道的，所以也麻烦不管你是小客车或者是大货车等等，要利用从前镇要往旗津车道这地方的话，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也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及台南分台 94.7， 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来跟你分享什么样的文章跟故事呢？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其实就跟说话温度有关系哦。这一篇叫做别让你的关心变成对方想逃离的理由。这是一个曾经呢真实发生的案例，就是有个女孩呢，那一天她的男朋友骑着机车送她回家之后，然后就在回家的路上，她的男友就刚好碰到她的同学，老同学，就想说，哎，不然的话一起去逛夜市吃个宵夜好了。所以这名女孩就在等着男友回到家嘛，对不对？但是呢，她就迟迟都接不到男友的电话。没想到呢，后来男友真的回到家了，已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女孩一接起电话之后，第一开口呢不是问候，而是非常愤怒的咆哮。她说：“你是死去哪里啦？我打了十几通电话都找不到人，我以为你出车祸了嘞。”男生就解释说：“因为我是刚好遇到那个谁啊，那个老同学啊，大家一起去吃宵夜这样子。”没想到女孩听完之后越骂越凶，她说：“你是猪，我现在这个时间点了还去吃，是不会讲一声吗？害我急得要命。”这一场原本只是因为担心而起的这个对话，最后却充满了比方说比较不好听的一些话，去死啊、猪啊、笨啊、蠢啊，这些很刺耳的形容词。我们常觉得说，因为比方说我是为你好啊，还是说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才这么生气，这一些理由吗？所以我们好像总是有权利去做个发泄的动作。可是我们却忘了说，我们都有去吃那个红洽嘛，对不对？去请客的时候，宴会当中的最后一道菜通常都是甜点，就是为了让宾客们离开的时候嘴巴呢是假叮叮，留着甜味的印象。

们在沟通的时候是口无遮拦的，那这道令人难以下咽的苦辣恶言很可能就会变成是双方关系的最后一道菜。然后后来呢，这对情侣果然就分手了。男方说他一点都不悲伤，而是感到庆幸，因为那一份被言语深深刺伤的那个伤痕真的让人承受不下了。曾经有句话说啊，用刀解剖关键性的字，它会流血。因为我们的心啦，是真的会因为一句刻薄的话而流血，而伤到呢，即使是愈合了，你只要回想起来那一些 moment， 那一些时刻，你还是会隐隐作痛。所以这要提醒我们说，其实很多人习惯用咒骂来表达关心，但是关心呢，应该是要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这样才能够传递这一份温度跟温暖出去。如果你发现说自己好像是那个很容易很心急呀、讲话呢时常是口不择言的人的话，请记得你在失控之前一定要诚恳的道歉，或者失控之后也要诚恳的道歉，不要让爱变成像是一把刀子一样。而如果你是那个受伤的人，也试着在心平气和之后告诉对方，我是知道你担心我啦，但是你说了这一些话真的伤害到我了。

最近很喜欢听这一首歌，是来自李浩玮所演唱的《无比走心》，晚上9:49。我相信今天这个故事的话，应该也会发生在情侣之间或夫妻之间啦。有时候讲话呢，会稍微直接了一点点。人生在世，我们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完美契合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愿意沟通、懂得修剪自己舌头的人。当然，那些最难听的声音呢，就是讥笑般的声音，或者是呢，提到最好听的声音的话，当然就是赞美嘛。所谓的口德，往往决定了一个理想关系的品德，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我们都能够学会把心里的那个焦急化作成温柔的叮咛，让爱我们的人呢，嘴里留下的都是甜甜的味道。当然有时候就像是这一首歌一样，叫做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来自郑怡农，但是好好的来修修我们的每一句说出口的话语了。

今天首歌的名字有点长，而且呢蛮特别的，叫做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晚上的9:54听到是来自郑怡农的歌曲。好啦，还有点时间的话呢，来播放一下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邀请到的是来自呢西洋天后泰勒斯这一首歌《狂野之梦》。那一样呢，在进行道路施工地方，在国道3号南下，陆陆续续呢在新化系统前这边封闭了中外线，还包含了新化系统的出口这边在进行刨铺施工。持续往南可以看到，在过了田寮之后有封闭中内线，而在南下中寮隧道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中内线车道。

听完了泰勒斯的歌曲之后，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刚稍早在高雄的固港隧道这地方哦，就是旗津要往前镇方向，因为封闭了快车道的外侧车道嘛，对不对？所以机车道这边也封闭起来。那刚有一台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就发生在隧道之前这边地方，也麻烦呢要利用到固港隧道的朋友留意。

0: 一下这个路况资讯了。刚有听众跟我讲说呢，明天见，没有哦，明天跟后天的话杨纯都请假，所以呢会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两天，就是星期二跟星期三，所以我们要等到周四空中再见了齁。想来找我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你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的 DJ 艾瑞克弹着吉他，然后我们在旁边闹有唱歌的部分，还有我这个使用这个战斗陀螺的时候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多么激动的影片哦。好啦，晚上十点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我们就周四见哦，拜拜。
1: 我的微信导航往你的方向走，
2: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志堂这首歌 It was May。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热门华语 Top 10。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希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一分之》。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炎亚纶这张专辑念了你可以改吗，我们猜。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这首歌怪情歌。

0: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的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1: 我还没

0: 京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京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那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叶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怡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地委关切双铁自然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7: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过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核心权之一，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8: 高铁有盘点吗？
9: 有，
8: 台铁有盘点吗？
9: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那个、
8: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9: 有
8: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9: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7: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临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10: 网络报税的年代，4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11: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

0: 总奖金是到达这个520万。
1: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议会第18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3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5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4: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3: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5到6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各自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11点钟方林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在这里是国道10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守护。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

0: 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宇宙人，歌曲叫做蹦蹦蹦蹦，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点20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得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恩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0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12点钟，5月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那么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

0: 也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请逛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接下关心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就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啦，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刚听到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赛，还有刚刚是郑欣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驰。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 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心。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金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

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懂你。

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 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三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1: 站在我的房间，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再配不上你，让我们时间为他哭，真别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

来自黄伟进跟罗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39.1公里斗南路段啊，外侧路间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都还是以夜间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啊，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呢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啊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啊，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回诶，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把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买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的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嗯，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对警广的依赖。

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南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啊！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啊，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哎令呢啊，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哎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啊，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啊、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哎，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哦、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哎，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啊，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哈。啊

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啊，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啊，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啊，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啊，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哈，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呐、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哈，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两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啊，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啦哈。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说这个蛋壳膜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这个蛋壳膜呢，事实上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蛋壳膜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哎呀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 Oh Why， 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两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0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2: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数，过来嘞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3: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好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家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哈，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哈。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封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开慢一点，前后方。

光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啊，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啊，刚刚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啊，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啊，

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事实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5月31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啦。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呢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 21.3 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今年5月1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5月21号呢，开放6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啊，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啊，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旧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啊，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龄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啊，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5月1号开始，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

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啊。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啊，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哈，哎，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啊，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啊现场确认状况，完成被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哎，要不然呢，哎，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啊提醒各位朋友们，这个终身学习券呢、还有馆所通行票啊，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啊，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啊，可能就跟苏基宾友哈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万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啊，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啊，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呢、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咯。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哈。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本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2: 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诶，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哎，这服务未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4: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咯。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他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他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哈，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啊，比方说呢陶晶莹啊，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呢、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哈，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怡。头很圆，呵呵呵，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啊。啊，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三段左转新海路三段顺行走到新海路二段然后呢再接丁州路三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这刚刚说啊，哎，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哈啊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嘞。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啊，林俊杰啊，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啊。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他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啊，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呵呵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

把这个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丁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消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哎，记得定时做休息，加些消亚嘛呵啊，不呢消亚那波吉。

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怕会听腻了哈 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

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逢笔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

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简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简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简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了哈啊，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顺顺呐。但是啊，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伟忠，雄厚的安排。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为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哎，其实哎，我这个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啊，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啊，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啊，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啊，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哈，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啊，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柯宇哥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啊，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

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走侧车道就 OK 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柱，嘿嘿。

0: 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锋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锋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五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因为呢这个礼拜六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啊，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从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也今天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萱跟萧煌奇的《吉郎虽吉行》。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哈、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做水当当了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儿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了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变得比较凉了。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哑铃。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 193.9 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塞吉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哈，而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

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李九哲，不止市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里斯曼唐好明内哈，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把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

0: 哇，刚刚红锦涛《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恰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了滴点不记了
1: 起，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

好，现在时间4:23了，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它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停在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盛吉，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

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好，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医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医

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随即。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5月5号，哎呀，你看哈、哦，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哦，那个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哦，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6张1000万的不来念，哎呦，1000万特别奖不来念，是不是被给你？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啊、哦，我们对不起，财政部还是要呼唤一下，探吉纳利截止日哈，吉纳利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啊、6张1000万呢阿伯当念啊，这6张的点哈、啊、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二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松路一段哈、啊、哦，这个买的比较多啦，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二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新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它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五郎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小公，那又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拿不来念。

哦，这首歌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哦，对吧？哈、哦，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哦。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哦，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齁、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齁、哦。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大家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在钱也当几把呢齁。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何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好，来张秀清的歌曲 Money 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带他们黑痛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那里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诶，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哈，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到16度而已哈。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是反而呢有一种倒春寒的感觉哈。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在19到24度左右哦。

哦，钢铁工红得错酒红成摆坛收对情为挂客。再过几秒五点控高昏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哈，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涉及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那我们来想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尤其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刚好13加上14，这样也蛮可以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好，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三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哈，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它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呼吁萤火虫一样哈，萤火虫是会把瓜

牛给吃掉的。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复育做得好的话，那它的食物就是瓜牛，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漆架。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哈。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好，新的路况一档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刚刚你刷定诶套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好，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谷齁，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诶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齁，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齁，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齁，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

0: 睛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它的视力哈。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五回才会找到你，17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香港也把九龙狗里丘吉亚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下紧捏丘吉亚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诶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所以要小心哦。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我

好，这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干爹把酒够喝水，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把酒当用足够啊哈。

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乙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54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五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 43.5 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 161.5 到 163.5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稳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4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的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特别小心，拜托姐，在国一南下31。

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哈。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吴贝雅周四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永亮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 8.9 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九成，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五成。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是韩团 H's 所演唱的 Eyes on My Cheese。哦，这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已经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力前哈，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0: 好，这里有婷无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那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

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四成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呢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赶回夜刮痧，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哦，在那个及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直接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再过几秒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谷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那就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2: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2: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5: 我们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2: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6: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2: 另外 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原来这个灾气早上要不不暗暗，好，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吉大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

0: 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桃园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啊，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点45分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 65.9 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 65.9 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

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诶，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哦，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然后在空中你要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所以他不是预备器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好，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北上66公里幼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哈。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已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哈哈，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啊。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又哇，啊美些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好，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紧赞紧赞紧搞紧搞，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理来讲哈，都很好吃哦，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已经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楼梯爱注意安全哦。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

0: 下寂静静下
1: 不管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
2: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师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5号礼拜二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大家高赞又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现在是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致咯。好，一下看起来这个天气呢阴阴的哦，凉凉的情形。好，麻烦朋友也可能要特别注意今天的天气变化了。好，来，先来看路况哈。目前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的翠华路出口是持续车多多的情形，其他状况还 OK， 也就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讯息呢，好，记得哦，随时通报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哦。来，那么气象署讲，今仔日五号受到华南分雨区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偏高，有局部短暂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地区比较较明显。好，那么如果乌阴的天气形态，可能会几天。好，那么暗时开始，雨势才会渐渐啊缓和。气温方面呢，南部以外一旦来到27到30度，低温是20到23度。来，六号礼拜三明仔，环境转东风，好，各地气温降会回升。拜三、拜四，东半部地区我那有个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好天到侪云哦。来，一个有讲拜五、拜六，北和高和够另外一波风面通过，东北季风个增强，中部以北原来是会落雨的这个情形，其他地区是侪云哦。好，拢提醒着咱的朋友，天气变化爱注意。好，这个落雨天啦、啊、哦，南部地区可能比较较无像你那明显。好，不离个咱南部原来是有欠水的情形哦。好，嘛是希望伊来刮雨啦吼、哦，大家原来爱节约用水比较是较安全哦。好，那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胜美的歌声《彩云伴海鸥》。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7:16了哈，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注意，小心留意了哈。好，落风不成，继续哥再来关心。好，看一下目前是在来。目前看到这个路况分别是在高雄遮阳，好，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持续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高雄市南马溪在红南路往国道一号南马溪交流的南下入口，目前原来是车正侪这个情形。好，天气的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一个细节节，好不好？来，那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来听林怡的这首歌，叫做他跟萧煌奇合唱的《带你去逛街》。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22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安南区长西路一段248号，这里有事故。在台南区安南区在中溪路一段248和加工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拜托你的都注意小心驾驶开车。好，今天你知道乌阴乌阴天色不够多好，外出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小心驾驶。路况啊，麻烦朋友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继续我们来听 Carpenter 的这首 Jambalaya。

This should be fun. 好，来7:27，路况台南新化大智路180甲线金湾桥头有事故。在英空中山南路655和英空古公所头前加工完了是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中溪路一段248号事故里家，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路况继续提供了。好，来听几首韩语歌曲，东方神起演唱的《人生是灿烂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云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3: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首宗一 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5: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颖报道。
6: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

0: 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1: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0: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2: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0: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Butter Riot。
1: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3: 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我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喽。来，罗凤看今日播前的台南市的南区的健康路二段545号，第这个。事故的这个情形吗？吼、哦，来，目前伫台南伫永康，伫中山北路二号加工，我那是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二段新德路，目前嘛是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来，一个伫台南市的永康，伫中山南路655号，讲我那是事故伫遮。伫新华台地路100孔架线新湾桥头，讲遮我那是事故。好，麻烦朋友拜托，你得爱注意哦，小心个设计一下，好不好？来，任何一个车后修的路况，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好、哦，一切安全介重要。0800000123，随时一个车路况的保障，继续到三江提供咯。

0: 好，7:39了，继续关心国道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又青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封闭的室内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驾驶朋友都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前，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目前啊都是上班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八东向新吉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出口，这里同样也都是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好，7:45了，又见我持续陪着你。落后不曾看到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二段383号加工，我那是苏哥。来，一个伫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含兴昌街，我那是苏哥伫家。提醒的朋友，你得注意小心。来，伫台南永康伫中山北路二号公家，我那有苏哥。伫台南市的南区，伫健康路二段新德路公，我那是苏哥伫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注意了。来，落风啊，会记得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不管现在是伫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号安全最重要，落红感谢你咯。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是一位新人叫做沈雅文，所以演起的这首新歌叫做《丹秋勇》。

0: 好，时间早上的7:50了，我们继续再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警员黄俊杰警员，您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局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三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稍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教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警员黄俊杰的提醒喽。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Drop it.

好，来7:56了哈。罗凤目前伫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二段383号加工，原来是苏国。伫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和兴昌街家，原来是苏国里家。提醒的朋友，你得注意小心。来伫台南伫永康，伫中山北路二号工，原来有苏国。台南市南区伫健康路二段新乐路，原来是苏国里家。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哦。罗凤啊，会记得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来，继续，这是一零的新歌，跟林俊吉所合唱的《无言听心歌》。